0: 那个咱们以前那么对礼情，待会儿见了面多尴尬呀！
1: 不是说都已经失忆了吗？有什么尴尬的？是失忆了，
0: 可待会儿要见到咱们，他又想起来怎么办？
1: 想起来就想起来呗，那能怎么办呢？他能把我吃了不成？

0: 妈。
1: 嗯。
2: 妈呀，哥。嘿嘿。明明你也来了。
3: 嫂子。哎。
4: 妈，真的谢谢你能够同意让我嫁给明爵。本来吧，你说刚结婚就出了车祸，没来得及。
3: 看你
4: 来得及。
3: 看你说的，你能恢复就太好了。身体怎么样啊？
4: 啊，好多了。嗯，我就想等着好一点吧，就回去看您的。这没想到今天您来看我了，真的很过意不去。
3: 你看我，我看你的，这一家人有什么彼此的？听说你从结婚以后就记不得了，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4: 啊，是
0: 啊。妈，她刚醒来的时候，兰心叫了她一声妈，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3: 那林叔悔婚的事儿，你也不记得了？
4: 林叔悔婚？为什么呀？啊，明爵。
0: 不，我慢慢再跟你说啊。妈，那事儿你就别再提了嘛。
3: 啊，对了，李晴，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住啊？现在家里边冷冷清清的，我这个老太婆呀，总是想盼望着你们早点回家住。
4: 妈，我想快点回去。你说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在一起多好啊！

0: 你知不知道，林叔他为什么要悔婚啊？
1: 不晓得，你看，本来婚期都已经定了，可是林叔他坚持要推迟婚期。怎么会这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觉得他被以前那个男人伤害得太深了，因为他有跟我说过，他现在对婚姻没有信心啊。别那么担心了。
0: 我看得出来，他还是很爱向晨的。放心吧，他们以后一定会结婚的。
2: 是，我真的没想到林叔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1: 是啊，林叔他是吃了不少苦。
2: 老公，我想去看看林叔。好啊，
1: 我陪你去啊。
2: 不用，你让司机送我去就行了。
3: 我想单独的跟他聊一聊。也好，他应该有很多心里话要跟你说。来，
4: 妈，嗯，我看您刚才对李晴的态度跟原来可不一样了。
3: 哼，他现在都已经是我们邓家的媳妇儿了，我还能怎么样啊？我再把他撵出去一次。
4: 他这次还真是因祸得福了。
3: 哎呦，他也不容易啊。
2: 差点都没醒过来。通过这事儿啊，我也看出来你哥呀是太喜欢他了。我拧不过你哥呀。嗯。怎么了？怎么了？就退迟了，真是的。好不容易走在一起了，哎呦，想不明白。
5: 妈，
2: 林叔啊，
5: 什么事儿啊？
2: 你来，你先坐下。
5: 怎么了？你跟妈说实话，你为什么要推迟婚期？你跟向晨到底怎么了？
6: 没怎么，就是想晚点结婚。
2: 这马上就要结婚了，为什么要推迟啊？
6: 没有为什么，就是没。

0: 你想好，想再考虑考虑。
1: 向晨这么好的人，你还考虑什么呀？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因为张扬啊？他又逼你了？
0: 没有，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我自己，我不想结婚。
1: 你不想结婚可以，你给妈一个理由啊！
0: 哎呀，妈，你别问了，行吗？
1: 是不是因为张扬，所以你对所有男人都失去了希望，才不结婚？
0: 哎呀，妈！

0: 哥，
1: 嗯，
0: 我妈打算周见你一下。
2: 真的？
0: 真的，刚给我打的电话。
3: 银行又打电话催了。
4: 何总，阳光酒店那边我们垫了太多钱进去了，公司现在的资金链快撑不下去了，再加上受阳光的影响，不少客户取消了订单，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估计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下来。
3: 这可怎么办呢？
4: 问题都出在阳光身上，只要阳光愿意继续履行合约，我们就能周转过来。
5: 夏晨，来来来，坐坐坐坐。
6: 李阿姨你好。
5: 哎，好
6: 好好。啊，谢谢谢谢。看到您恢复健康，真的太好了。
5: 啊，还要谢谢你啊！我生病的时候，你常常来看我，还带着我们家凌晨学摄影，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6: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别客气。
5: 林姐。我实话实说吧，你跟林叔的事情我听说了，我替我们家林叔向你道个歉，对不起啊。
6: 我不怪林叔，阿姨，你没有必要向我道歉。
5: 你不会因为我们家林叔他推迟，你就想跟他？
6: 不会的，不会的。我跟林叔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5: 哦，不，林叔啊，就是因为他那个混蛋前夫啊，给他这个心理上造成了阴影，他推迟婚期就是因为他心理阴影。
6: 我知道，阿姨，我理解林叔。
5: 向晨啊。我真的不希望看见你跟林叔就这么错过了，所以，我请求你多给他点时间，好不好？
6: 如果林叔需要时间去考虑的话，我会给的，而且我愿意一直等他。
7: 李青恢复了，邓明觉总有一天会重回阳光。我得想办法，想办法。
8: 进来。
9: 张总，向田玉公司的何总经理找您。
8: 让他进来。

0: 什么意思？这里面的数字会令你满意的。我担保，这件事情啊，向辰、林叔还有邓明觉不会让他们知道的。以后啊，还会好好的感谢你。
1: 何总，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阳光的总经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阳光的利益。只要你的质量没问题，咱们也不是不能再合作。 都是多少年的老客户了，以后别搞这种事儿，啊。具体的事情，你跟小杨对接。
0: 谢谢啊。

0: 姐，咱好久没一块吃饭了，要不晚上一块吃个饭吧？姐，
1: 嗯，
0: 你怎么了？最近老是走神儿。
1: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总是爱走神儿。
0: 那你收拾一下，咱晚上一块吃饭。
1: 嗯。喂，你好，王总。
2: 何总，怎么样了？
3: 但愿能挺过去吧。

0: 你说这嫂子万一要真的生不了了，怎么办呀？
1: 那就想办法生，无论如何，得给明觉留一个儿子。哎呀，你说咱们阳光酒店这么大的产业，难不成真的要留给这个孙女婿吗？
2: 再怎么说，女婿也是外人。
1: 你说，要是张扬和兰心离了婚，那酒店就要改姓了。这明觉呀，可真是的。你说我给他找了这么多漂亮年轻的姑娘，他都不要，他就看上那个李晴了。

0: 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行，防着吧，我看你有没有本事防得住。小杨，是我。
1: 从明天开始，明天一早啊，帮我买阳光的股票，分次买，别让人看出来。你等一下，你列出小股东名单，找他们买。如果资金不够的话，挪用公款。
2: 我知道，到时候堵上不就完了？
1: 听明白了吧？还有一件事儿，向田玉那边放他一马，收他们的建材。

0: 老公，你是不是有点讨厌林书姐啊？
1: 没有啊。
0: 可是，我总觉得你好像有点不太喜欢她。
2: 谁说的？我挺喜欢她的，这同事嘛，没有。哎，你过来，过来。哎呦，我跟你说啊，奶奶又催咱们要孩子了。真不怪奶奶催咱们，多长时间了？要不咱们抓紧时间试试人工受孕？
0: 哎呀，可是这个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听说了，说打激素特别疼，我心里真是有点没底。
2: 不疼，我都已经问了，人说了，那个疼也就疼那一段时间，而且人打麻药啊。你往那一躺，再一睁眼起来就有孩子了。你想想，哪儿疼啊？多好的事儿！你不是喜欢佳佳吗？你想想到时候你怀了个孩子，再生一个大胖小子，那奶奶爸爸得乐疯了。你就是一准妈妈呀，多好！要不咱试试吧？啊，都这么长时间了。
0: 嗯。啊？那行吧，那就去试试。
2: 不许反悔啊！都耗了好几年了都。我明天我就跟医院，我就约了啊！
0: 好
2: 啊，睡觉睡觉。
3: 赶紧打，赶紧打，真磨叽。一桐，到你了。
4: 六条，
5: 六条，
6: 胡了。
7: 美儿。最近手气不怎么样啊，
4: 牌的问题，赶紧洗牌啊！
7: 洗牌？洗牌你得有钱、啊。
4: 不是我可能没钱吗？那我今天还买股票呢，赶紧洗牌洗牌洗牌。
6: 哎，行了行了，小杨，今天也输了不少了，我看啊，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7: 就是。
4: 就是什么呀？怎么就到此为止啊？这样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取钱去，好吧？
7: 行。
8: 老弟，老弟，取什么钱呢？哥们借给你啊，拿着，你玩吧。
4: 你借给我？
8: 怎么，你不信呐？
4: 多少钱利息？
8: 嗨，都是朋友在一起玩玩，谈什么利息呀？等你翻本了再还我吧。去玩吧，去玩吧。
4: 队长
8: 啊！
9: 来来来来，姐，接着玩啊！
10: 来，来，
9: 去吧去吧啊！
10: 来，来
4: 去。来，大哥，
8: 哎，
4: 我敬你一杯啊！
8: 哎，
4: 说实话，今天得多亏你，要不然我根本就回不了本儿啊。
8: 老弟啊，都是你的运气好啊！我呀，就是借了你点东风，来喝酒，
4: 来。
8: 哎，对了，老弟啊，你经常到这边来玩啊？
4: 经常来玩什么呀？就我那点工资，经常玩玩得起吗？
8: 对了，老弟啊，你是干啥的呀？
4: 我呢，说好听了是个经理，说不好听了呢，就是个给总经理打杂跑腿的。
8: 你呀，也别小看这打杂跑腿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信任你，往后啊，发展空间大着呢，啊？
4: 大什么大呀？你是不知道，
8: 啊，
4: 就我上面那总经理，就是一个吃软饭的货色，什么本事没有，穷小子一个，那是娶了我们大老板的女儿，啊，整天在那儿现在摆谱，动不动就说你干不干啊？干不干滚蛋！你干不干？不干滚蛋！还有你，干不干？不干滚蛋啊！ 什么呀，男人？
8: 还有这事儿啊？
4: 他不仅仅是吃软饭，让我悄悄的把那些钱全都放到他妈的秘密账户里。
8: 真的呀？
4: 这事儿多了去了，暗中买进公司股票。哎，大哥，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呀是没拿你当外人啊。我跟你说这些，就照他这么弄下去，公司早晚得完蛋。他其实也无所谓， 完蛋就完蛋呗，公司也不是他的，他就一上门女婿。哎呀，这现在趁着能搂多搂点，等过段时间人家要把他一踹了，那不就人财两空了吗？
5: 哎，老弟，咱今儿啊就不说这个了，喝酒，
4: 哎，
5: 咱喝酒啊，
4: 喝酒啊，大哥，
5: 啊，喝酒不说了，啊。
9: 妈，早啊。
11: 向晨，你看，最近有个摄影大赛，亚洲级的，参不参加？你不能整天围着林叔转吧？又是帮他带孩子，又是专门接送的，好像这世界上就他一个女人似的。
9: 哎，大叔，谁说我不参加了？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构思。
11: 这就对了嘛，好好参加摄影大赛，争取拿个大奖，这才是正道。你不能整天就围着那个女人转圈，对不对？你
9: 哎，好了，我知道了。啊，对了，那个，你公司资金链条问题解决了吗？
11: 啊，差不多了吧，快挺过去了。放心吧，儿子，你妈是压不垮的。嗯。啊，赶紧吃点东西，上班去啊。
9: 好。
11: 喂，杨经理啊，货款收到了。
4: 好，何总，我没别的意思啊，只是希望你可以保守承诺。
12: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就我们知道。
4: 不过何总您放心，咱们来日方长啊，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着呢。
11: 啊，那是肯定的，以后啊还要承蒙张总和杨经理您多多关照我们公司呢。好的，好，谢谢啊，谢谢，再见。这个邓明珏真是糊涂，怎么会让张扬这样的人做总经理？还有那个蓝心，嫁给这么一个人，我都替她冤得慌。
9: 妈，兰心怎么了？
11: 啊？哦，没什么。
9: 不是您刚才提到兰心出什么事儿了吗？
11: 啊，我没说兰心，听错了啊！赶紧吃点东西，上班去。去。
13: 哎，儿子，你怎么在这儿啊？给妈搞口水喝。
14: 好，来，
13: 儿子，我今天订了个铺面，还写的我的名字。
14: 订了个铺面
13: 啊？儿子，我跟你说，那个铺面真是好，位置也好，而且特别合适。特别划算的是什么？人家是带租约的，买过来咱就能收钱。
14: 多少钱呀？
13: 200多万。
14: 200多万？你把我给你的钱都搁进去了？
13: 不是，儿子，我跟你说啊，那个位置特别好，地方也特别气派，咱钱不是也够吗？所以我就买下了。
14: 哎呦妈呀，下回你花这么多钱的时候想买这种商铺，你跟我商量商量，我懂啊，我帮你参谋参谋，对不对？在哪儿啊？
13: 市中心。
14: 哦，
13: 好吧。
14: 妈，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13: 好，走吧。
14: 喂，在办公室。
15: 好啊，
14: 我恭候你大驾啊，张总。哎，好。
13: 走吧。
14: 妈呀，我这有事儿了，去不了了。这样，改天我陪你去看，好不好？
13: 哎，行。哎呀，你是大总经理，你忙。那我先去了啊。
14: 好。
13: 走了，儿子。
14: 嗯。

0: 家。来，奶奶给你买的巧克力，拿着。
1: 我不要。
0: 哎，乖孩子，奶奶亲一口。嗯，叫奶奶，叫奶奶。乖。
2: 佳佳。
0: 叫奶奶，小可爱。
2: 佳佳，你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我看我孙子，怎么了？
2: 佳佳，找小朋友玩去。佳佳不是你孙子，他是我收养的。
0: 你收养的？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行行行，我也不想瞒你了，实话告诉你吧，亲子鉴定我都做了，这孩子是张扬的种。你说你何苦来着嘛？现在我们家也不比以前了，我也有钱了，佳佳可以跟着我，真的。
2: 柳阿姨，我说过了，我以前跟张扬的那个孩子已经打掉了，佳佳就是我收养的，没错。
0: 真是你收养的？你有证据吗？我手里可是攥着亲子鉴定书，难不成亲子鉴定也是错的？
2: 也许会出错呢。啊，
0: 亲子鉴定也有错，99.99%的血缘关系，你敢说不是张扬的？想瞒我门儿都没有！我还告诉你，这孩子我要定了。

0: 交代，别感冒了啊。哎呀，你是谁的儿子啊？长得这么帅。
1: 是妈妈的儿子。
0: 是吗？来，乖，衣服穿上。来，自己穿啊。站过来，咱们抹香香。一直陪着妈妈吗？
1: 嗯，我一直陪着妈妈。
0: 真乖。好了，洗干净了，回去睡觉吧。
1: 妈妈，晚安。
0: 晚安。

0: 什么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还是当面说比较好。我来就是为了通知你一声，以后每个星期我要见佳佳两次。为什么？这很用说吗？佳佳是我的孙子，我想他了就得见他，这不合情合理的事儿吗？我跟您说过很多次了，佳佳是我领养的，跟张扬没有关系。
1: 谁说没关系？你说的吗？
0: 可是他说有关系呀。 这亲子鉴定书上写着，他们俩有99.99%的血缘关系。不信你自己打开看看。怎么，不敢看了？
1: 您这样做，对张扬有什么好处？您是想把所有的事情公布于众吗？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张扬为什么跟我结婚？是怎么在我们家破产的时候弃我而去？又是怎么利用兰心进入阳光？
0: 一步一步的踏上总经理的位置，你想干嘛？是想让邓家把张扬扫地出门，你才满意吗？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刘阿姨，咱们现在各自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难道这样不好吗？
0: 林叔，你到底想干嘛呀？吓唬谁呢？我柳红是你吓大的吗？我告诉你。 佳佳是我的孙子，我就得把他接到我身边。你说什么都没用。就算邓明觉不同意，那我也不在乎。等我有钱了，我谁也不靠的时候，我还需要看他们的眼色吗？我自己能养佳佳，
1: 那也不行。佳佳是张扬的儿子，他应该过更好的生活，受更好的教育。
0: 张扬可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就你那点钱，你能养得起他？
1: 你一定要跟我抢佳佳吗？
0: 跟你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我说了10000遍了，佳佳是我的孙子，是我们家的人。张扬是他的父亲，他应该姓张而不是姓林。我说明白了吧？

0: 怎么样啊？
1: 哎，好。哎，叶小姐，今天的人工受精效果很好，应该能有一个好结果的。
0: 谢谢谢谢。
1: 没事儿，那您休息一会儿就可以回去了。待会儿可能会有肚子疼的现象，这是正常的。
0: 好，谢谢阿姨医生。
2: 谢谢医生。

0: 老公，应该要不了多久，我就可以跟他一样挺着肚子上街了吧？
1: 对呀、啊，我告诉你，你就算挺着肚子也会很漂亮的。
0: 是爸的电话。哎。喂，爸。
2: 我给你家里打电话了，他说你上医院去了。
0: 对呀、啊，我们预约的今天。
2: 哎，不是说下个礼拜吗？怎么今天就去了？
0: 预约提前了，我还没顾得上跟你说。嗯，现在刚做完，正准备回去呢。应该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当外公了。
2: 好，那我就等着抱我的外孙了。
3: 啊，自己要好好的休息啊。
2: 要有什么事情的话，随时给爸爸打个电话，好吗？
0: 嗯，那回去再说啊。老公啊，谁的电话？
2: 哦，是兰心。嗯，她今天去医院去了。
0: 兰心去医院了，她生病了。
2: 不是，她不是跟张扬没怀上孩子吗？今天到医院去做人工受孕去了。哎，下午有没有心情跟我一块儿到市区去逛逛？
0: 今天啊？嗯。今天可能不行，我有朋友来看我，就那个杨妮，你认识的。
2: 哦。哎，你们也很久没见了嘛。嗯。那好吧，那你们就好好的聊聊，那我自个儿去了。有事情打电话给我啊。嗯，走了。

0: 当当当当，怎么样？
1: 好漂亮呀！好可爱呀！
0: 还有更可爱的呢！滴滴滴滴。
1: 老公，谢谢你。
0: 谢我干什么呀？奶奶。
2: 弄得挺好的呀。我看呀，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咱们兰心肚子里的宝宝了。一生下来往那一放，齐了。
1: 姑姑，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怀上呢。
3: 哎，不许说那丧气话，听奶奶的话，肯定能怀上。
1: 嗯，来，让我看看，你看。
4: 你好，
5: 哎，你好，李晴在吗？
4: 哎，在的，她在等你呢。
5: 好，
4: 进来。
1: 兰心他根本不知道张扬是什么样的人。要是张扬的报应真的来了，兰心也怀上了他的孩子。
5: 啊，谢谢啊。李晴。恢复的啊，都好了吗？
6: 好了好了好了，
5: 哎呦，真的太好了！哎、
6: 你没来过我这儿吧、
5: 啊？没有啊，
6: 这空气好吧？
5: 真是，真不错，像仙境一样。
6: 哎，没事，以后来住两天玩玩啊。
5: 我看可以。哎，
6: 你那婚介所怎么样？我以后可不给你当婚托了啊。
5: 婚介所呢，已经都翻篇了。我利用婚介所所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已经改行房产投资，
6: 你做房产投资，嗯，那可挣钱了。
5: 哎呀，也没有，我这不是才刚刚开始吗？哎，我跟你说啊，我对房产投资的眼光啊，那还是看得挺准的。哎，好多姐妹们都哭着喊着要跟我干。
6: 你还看得准呀？
5: 那当然了。哎，我觉得吧，这个都和我干这个婚介所有关。你想啊，我阅人无数。所以我的感觉特别准。哎呀，
6: 想当年穿的花枝招展的给你当婚托的事儿，就在眼前。
5: 哎，别光说我了，说说你吧。我听林叔说你失去了部分记忆啊。嗯，
1: 想不起来才好呢。要真想起来的话，还挺痛苦的。
5: 那你是真的都想不起来了吗？还是……啊，谢谢啊。
1: 我已经慢慢的想起一点事儿了。我慢慢的记起，我嫁到邓家之后，才发现自己没有怀孕。
5: 假怀孕你还记得？
1: 我还记得明觉他妈妈把我当保姆一样呼来喝去的，给我脸色看。
5: 这个你都记得，那你还记得什么呀？
1: 别的就记不太清楚了。
5: 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假装失忆呢？
1: 他们要是知道我什么都记起来，那我怎么跟赵奶奶、跟明明处啊？再说。您觉得他也会有内疚感的吧？
5: 也是哈，你说他们当初对待你像对待保姆一样，哎呀，连保姆都不如。如果他们知道你全都想起来了，那肯定是很尴尬。
1: 杨妮啊，我出的那次车祸，我总觉得是张扬干的。
5: 是张扬啊？
1: 可是我又想不起，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哎，是不是因为你心里头恨他产生的幻觉呀？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最近总是做噩梦，我就梦见张扬开车把我给撞了。
5: 哎呀，你说这个张扬也真够不是东西的了啊！当初他把林叔抛弃了，现在又一心想把林叔赶走，简直是太不像话了。
1: 哎呀。你不要告诉林叔，我想起这些事儿啊， 我怕他会跟着我一块难受。
5: 我知道，我觉得也不应该告诉他。
1: 还有啊，如果你能够帮帮林叔的话，就帮帮他。我不想再看到这样那个混蛋欺负我们家林叔了。
5: 你放心，李晴，只要我能帮上林叔的，我一定帮的。
7: 佳佳，待会儿见了外公外婆，把你在幼儿园学的歌唱给他们听，好不好？
8: 好。
7: 大声说，好不好？
8: 好。
7: 就像在家里唱给妈妈听一样啊。哎，敲门。阿姨好。
9: 啊，
7: 我爸妈在吗？
9: 啊，邓总出去了，你妈跟朋友在后面呢。
7: 好，走，
9: 进去
7: 找外婆去。外婆在这儿呢，妈。
10: 哎呀，林叔，
11: 阿姨也来了。
5: 哎，林叔，
12: 大家好。
11: 哎，这佳佳真好，你看好久不见，都长高了。
12: 是是。
11: 我来看看你妈妈，我看她恢复的还不错。
7: 妈，你带佳佳玩，阿姨第一次来，我带她到处转转，也聊聊天。
10: 你们有什么好聊的呀？
7: 佳佳，跟外婆玩啊！阿姨，走。
11: 哎，好，
7: 带你转转。
11: 哎，好。走，你去转转
7: 啊。
5: 林叔，什么事儿啊？还要避开你妈妈？
7: 阿姨，你也知道张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又想独吞阳光酒店的资产，想一步一步搞垮阳光，把所有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
5: 可阳光不是他岳父的吗？他
7: 是啊，他就是想把所有的一切据为己有，完全不顾及亲情。
5: 可是张扬现在不已经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了吗？他怎么还这么不知足啊？
7: 我不想看到他把阳光酒店给搞垮。叶阿姨，您能帮帮我吗？
5: 我，可是我怎么帮你呢？哎，您说，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件事情直接跟邓明觉说呀。再怎么说，他现在也算是你的爸爸嘛。
7: 可是我现在没有证据，叶阿姨。而且张扬又是阳光的总经理，有兰溪和奶奶支持他，就算是我说出来，家里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的。有可能会反咬我一口，说是我们一家人来到邓家，都是事先预谋好的呢。
5: 也是，你说你们一家人都进了邓家，也确实是太巧了。这不知道的人一定认为你们是有预谋的，特别是赵奶奶和邓明明吧。
7: 这就是我担心的，所以我要把他贪污受贿的证据都拿到手，才能让所有。

0: 有人看清他的真面目。
1: 这还真是不太容易。
0: 杨阿姨，我知道很为难您，可是我确实没办法了。您是我妈妈那么多年的朋友，您帮帮我吧。
1: 我想想吧。
0: 杨阿姨，别告诉我妈这件事情，我怕她担心。
1: 好，我知道了。林叔啊，你妈妈她……
0: 我妈怎么了？您说啊，我妈到底怎么了？
1: 林叔啊，你还是应该多关心关心你妈妈。虽然她现在已经清醒多了，但是她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的。
0: 嗯，我会的。
1: 走吧。
2: 她应该还不知道李青假装失忆的事情吧？可怜的母女俩。
3: 和你的日子，守着和平。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

0: 你说啊，你跟杨妮聊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哦，哎，张爱的妈老在我们家附近转悠转悠的，你知道这事儿吗？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林晨跟我说的呀。
2: 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不会再来了。
0: 我怎么能不担心啊？听说那个老太婆现在不得了了，坐了个豪车，还给配了个司机，你说她哪来那么多钱啊？
2: 人家儿子现在是阳光的总经理了，还能没点钱呢？
0: 阳光的总经理工资能有多少啊？是不是拿了公司的钱自己花呀？
2: 你多想了，他哪敢呢？行了，妈，你别成天胡思乱想的，这些都不归你管。
0: 反正那母子俩不是什么好东西，整天在背后，哎，走走走走走。你说啊，你多提防着点他们啊。
2: 放心了，我知道了。
0: 蓝心人工受孕的事儿你知道吗？
2: 人工受孕？
0: 是啊，这不好久都没怀上孩子，着急了吗？哎呀，真替蓝心不值，这好好的孩子非得跟了张扬。
3: 今天明觉和李晴要回来，你多做几个他们爱吃的菜。
4: 好，我知道了，奶奶。
3: 去吧。
0: 张阿姨，
5: 妈，
3: 哎，
6: 嫂子回来了。
5: 哎，明明，
0: 哎呀，皮肤越来越好，越来越水灵了。
6: 哪有啊？哪有嫂子好呀？
3: 来，哎，李晴，
5: 哎，
3: 回家了。
0: 哎，
3: 你的记忆恢复的怎么样了？
0: 还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这的时候。
3: 哦，那以后的事儿还记不记得了？
0: 以后的事情还记不起来。
3: 慢慢恢复，慢慢恢复啊。没事，
5: 妈，
3: 挺好。
0: 呀，满心啊，来来来来来，有宝宝了。
5: 好好啊。
7: 妈。
0: 哎哎，张扬。
8: 妈，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0: 啊，看什么呀？
7: 是什么？
8: 爸爸也一块来。
7: 走。
0: 这么神秘。
3: 你说这个孩子啊，就显摆。
8: 爸妈，这个就是我以后宝宝的房间，你们觉得怎么样？
7: 布置的很用心啊。
0: 是啊，都挺可爱的。
8: 都是张扬布置的。
7: 看来张扬是迫不及待的当爸爸了啊。
8: 希望我们这一次能够顺利的怀上宝宝。
7: 哎，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8: 我知道，
9: 爸妈吃饭了。
7: 哎，好，走，吃饭去。
9: 妈，你很快就要当外婆了。
0: 是啊，我想早点抱外孙呢。

0: 哎，林成啊，前一段时间你不是老唠叨那个刘鑫吗？最近怎么不说了呀？啊，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呀？
1: 什么新情况呀？别提他了。哎，你说他上回喝多了，我好心好意的把他送回我家休息，他竟然告我耍流氓。
0: 我说凌晨，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你要是喜欢他，我跟你说，赶紧出击，要不然就晚了。
2: 哥，别开玩笑，
1: 文泰啊，没戏。
0: 谁知道呢？
1: 哦，对了，上回咱们参加那个亚洲摄影大赛，这都好几天了也没个信儿。你说，咱怎么着也拿一大奖吧？
0: 你想得美。那个奖啊，是各国摄影高手梦寐以求的奖。咱呢，老老实实干活吧，啊。
1: 嗯。
3: 老婆，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来到这边住不太习惯，是不是？
4: 哦，可能在那边住习惯了吧。
3: 那好，一会儿我们还是回那边住啊。
4: 嗯，老公，好不容易来到市里边，我想见个朋友。
3: 好啊，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4: 不用了，人家闺蜜见个面，你大的人在不方便。
3: 那好，刚好我也要去买一些东西送朋友，要不这样吧，我先去买，一会儿回来再接你，咱们再一块儿回去，好吧？
4: 嗯，
3: 那我先走了。
4: 嗯。

0: 你说咱们阳光酒店这么大的产业，难不成真要留给这个外姓的孙子吗？他毕竟是外姓人呐。你说要是张扬和兰心离了婚，那酒店就要改姓了。
1: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既然你们邓家不把我当一家人，那就别怪我。
2: 你怎么了你？脸色这么差。
3: 真是害怕兰心怀上张扬的孩子。哎
2: 呀，怀就怀吧，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3: 张扬他已经祸害了我们家林叔了，我不想他再害了兰心啊。
2: 李青，那天林叔跟我说。
3: 跟你说什么？啊，
2: 他说他和佳佳挺好的，让我安慰你，别为他们担心。
3: 林叔这孩子每天跟张扬那混蛋在一起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杨妮啊，如果可以的话，就多帮帮林叔啊。
2: 你放心，只要我能帮上的，我一定帮他。
4: 哎呀，杨妮，你知不知道大湾区好像要开发了，那些违章建筑全部都要被强拆。
2: 强拆啊？哎，那有没有拆迁补偿啊？
4: 现在制定的政策呀，是对违章建筑不给任何补偿。说起来还要谢谢你了，上次要不是你劝我，我差点就买了。
2: 这有什么可谢的？我就是觉得那个楼盘没有房产证，这个风险太大了。虽说是便宜，但那无疑就是在冒险嘛，对吧？哎，
4: 我当时也就是想赌一把。杨宁，这可是我得到的内部消息，还在讨论，千万不要外传啊！我挂了啊，拜拜。
2: 好，拜拜。

0: 这是谁的车啊？爸，你新买的车吗？怎么样，喜欢吧？挺漂亮的。送给你了。其实早就应该给你买一台车了。再说前段时间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被调到客房服务部什么的。不过买这台车，就算是我对你的道歉啊。这是送我的。啊。可是。
1: 哎，别可是不可是的。好了，带你妈妈去试试车吧。
0: 收下，收下。真的啊？谢谢爸。
1: 带你妈妈试试看，试试车去。
0: 快快快，带我开，
1: 快快快，
0: 让我坐坐。
1: 然后我回去叫阿姨做一下饭啊，你慢慢开啊。
0: 嗯。
1: 啊。
0: 好。

0: 慢慢开啊！林叔啊，嗯，这种感觉好像回到了从前一样。从前，你爸还在的时候，我们一家人经常这样开着车出去吃饭呀、逛街、买东西、看电影。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妈，您现在过得不也很好吗？这张卡是名爵给我的，里面有好多钱，留给你啊。
1: 这是干嘛？干嘛要给我钱啊？
0: 你留着花吧，我不要。我不留给你，我留给谁啊？ 你放心，林琛那边我还会再准备一份的啊。哎呀，你说你为我们这个家多辛苦啊，这点钱真算不了什么。哎，别说了，你说，这个钱啊，你要愿意花呢，你就花掉；你要是不想花呢，你就存起来，或者是买股票、投资什么都行啊。给你放这儿。
1: 可是，放这儿。谢谢妈。
2: 杨妮，嗯，听说你上次购买的商铺又涨价了不少啊？没多少，就一点点。
3: 嗨，什么一点点呢？就你那一点点呢，都够我们吃一年的了。要不我们也去看看？
2: 看什么看呢？我可没有那么多钱。没钱就不能看看了，等有钱的时候你可以投啊。哎，你可真厉害，买一套涨一套，什么时候也教教我呗？哎呦，
4: 那有什么可教的？我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哎，
5: 他们在说什么呢？说这边房子涨价快呢。对啊。
2: 就是这附近的房子，哪片的？就这边，
5: 就这根底下的。嗯，
2: 那你的谁呀？一副了不得的样子。你们这老顾客？是啊，
5: 老顾客，他们总来闹房产。他买的房子每次都会涨价。真的？对啊。真那么神呢？是黄金眼啊。
6: 妹妹，哎呀，他们都说您是黄金眼啊！哎，说您买的房产啊，买哪儿哪儿涨啊！哎呀，
2: 没有，他们太夸张了。哎呦，您太客气了。哎，妹妹，能不能告诉姐姐哪块房子的位置好啊？我想买一块商铺投资一下。
6: 这位置好的房子那还是挺多的。
2: 呀，妹妹，您这戒指真好看，你看。
6: 我觉得我这个跟您这个衣服更配呀，要不我姐把这个送给你吧？哎，
2: 不用不用，没事儿，不用。那行，那等哪天我买一个那种镶钻的送给你。
6: 太客气了，姐。哎，
2: 妹妹，要不这么的，我马上就弄完了，要不你等我一会儿，咱俩找个地儿聊聊。
6: 行，我等你。
2: 你等我啊。
6: 嗯，哎，好嘞。哎，服务生，快点快点，给我取了。
4: 嗯，好了。

0: 妈，阿姨。
1: 向晨，出去怎么不带手机呀、啊？找不着人，急死我了。
0: 啊，我俩出去买点东西，没带手机，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啊，你的作品在亚洲摄影大赛上获了奖，还是银奖。
0: 真的呀？
1: 那当然是真的了。人家打电话打你手机找不着你人，打到我的公司去，我一接到电话就急急忙忙赶过来了。
0: Yes，
2: 谢谢啊。来来来，妹妹，来喝。
3: 哎。哎呀，你说咱姐俩这缘分啊，真是前世修来的。你看这世上这么多人，就咱俩能碰上，能说一块儿去。
2: 行，既然你都是我妹妹了，那你帮姐一个忙呗，成吗？
3: 我啊，哎呀，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2: 对你来说啊，这就是举手之劳。实话跟你说吧，姐呀，手上有俩活钱，就想投资房地产。可是不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啊！
3: 哎呦，姐，投资房地产那可是有风险的。
2: 那可不是吗？那风险可大了去了。哎呀，可是我听别人说啊，你可是个神人，说你呀、啊，买哪儿哪儿涨，买一处涨一处的。
3: 我那个就是运气好，碰上了。
2: 你看你，你这就不对了啊，跟姐打太极。你姐是个可怜人。老公走得早，一个人拖个孩子，好不容易攒了俩钱儿，哎，我就想投资一个商铺什么的，那以后用起钱来，那手上也松快点儿，主要啊，能够维持生活就行了。
3: 姐，你都想投资商铺，那可不是一点点钱。
2: 哎呀，你看你，你这不是笑话姐姐吗？我不能跟你比。哎，说正经的，你就给姐啊，指点指点呗。等姐挣了钱啊，姐肯定好好感谢你的。哎
3: 呀，看你说的，要谢还我还得谢你吗？你看你还请我喝水啊什么的。
2: 真的？嗯。那我当你答应了。啊，
3: 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那明天我就带你转转，好不好？正好我也看一看行情。
2: 真的呀？哎呦，妹妹，你可真好。真是我的好妹妹，哎，等姐赚了钱，姐不但能感谢你，我就可以把我孙子给接回来了。哎呦，你不知道，哎呀，我可想我那个孙子了。哎，妹妹，咱啥也不说了啊，打今儿起啊，你就是我亲妹妹，啊，
3: 好，改一个。
4: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片蓝精灵。那么他们叫聪明，
5: 也说啊，咚咚咚，
4: 探头就这
6: 样。你们回来啦？
7: 姐，
4: 林少，你来。
6: 哎呦，哎呦，天哪！
4: 想死你了。
8: 干嘛这么高兴啊？
7: 姐，今天有件大喜事儿。
8: 大喜事儿。
7: 我跟向晨哥出去庆祝了一下。
8: 什么喜事啊？说来听听。
4: 是，你跟你姐说，要是我说的话像邀功。
7: 我说就我说，姐，
4: 我向晨哥在这届的亚洲摄影大赛上获得了大奖。
7: 什么奖来着？
4: 是银奖。
9: 以后我向晨哥就是亚

0: 出去庆祝为什么不叫上我啊？要让我跟你们一起分享获奖的喜悦呀、啊？
1: 不是，我看你最近太忙了，下午就没敢打扰你。你现在来了不也一样吗？
0: 对不起啊，最近的确是很忙，忙的什么都忘了。真的要好好感谢你，这段日子帮我带佳佳。
1: 跟我那么客气干什么？
2: 干嘛呢？干嘛呢？就当我是空气呗。冰箱里还有点啤酒，拿来再吃点，喝点。
3: 还喝呀？
4: 必须喝。
1: 凌晨喝多了。李叔，我都拿大奖了，是不是应该有点奖励呢？
2: 小气。
5: 我呀，好久没有这么痛痛快快的喝酒了。
6: 是啊，说实话啊，大哥啊，就是遇到一个聊得来的人，确实是不容易。
5: 对对对，
6: 就这么说吧，我天天在公司上班啊。上的是真不痛快。
5: 你不是老板的助理吗？这么大的权力，你还嫌不痛快呀？
6: 助理就是一个跑腿的，就是一个打杂的。人家说让我往东，我根本就不敢往西。你说我要是遇到一个有本事的，也就算了。可我偏偏就遇到一个吃软饭的。什么本事没有，谱倒是不小。
5: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0: 姐，你看，这两栋楼都是啊。哎呀，真的呀！哇，好漂亮啊！越看越漂亮。是啊，我也觉得挺好的。姐，我跟你说啊，你看将来地铁修好以后，那这儿就是离地铁站最近的地方了。你看啊，那边还有这个什么医院呀、电影院啊、书店啊什么的，人流量很大。那边有一个大的停车场。 哎，以这儿的这个条件吧，这价钱真的是便宜。还有，你看啊，这个楼上呢可以出租给住户，这楼下不就是你心心念念的门面房啦？哎呀，
1: 太好了！我跟你说，妹妹，哎呀，这个房子好在哪儿呢？它既有住房，还有门脸儿，是吧？哎呀，这个房子要是买下来呀，肯定赚钱。
0: 这个地方吧。
1: 我觉得应该是涨价最快的地方了。就算将来如果拆迁的话，你也可以当把钉子户啊。我觉得这个吧，可遇不可求。
2: 行，哎，那我马上回去和我儿子商量一下。啊，
1: 对了，这个房子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房产证。
2: 嗨，没房产证没关系啊，只要能赚钱就行。你看别人没房产证吧，没房产证别人不是一样交易，一样赚钱吗？得嘞。
1: 我就定了，就是他了。啊，就这么定了。走吧。
2: 好，走。哎呀，太好了。哟，这么说，你的那些作品明天要在阳光酒店开展示会？
3: 而且电视台的人会专门来采访我。
2: 哎呀，太好了。你看，以前咱们办作品展示吧，得妈去求着人家来办，这次倒好了，人家主动来给你办。哼。 妈总算看到你出人头地了，
3: 还行吧？
2: 我去给你准备明天穿的衣服，漂漂亮亮的上场。儿子，妈这段时间啊，满世界看房子，我终于看到一处好的了。这房子真是好，位置也好，而且这房东啊需要现金，他马上把它卖了。哎呀，妈这儿的钱呐，还缺点现金，你那儿有吗？
3: 哎呀，急也给妈点儿。
4: 妈呀，你不是刚买了一个商铺吗？你买上瘾了？
3: 那么便宜，我怕不买吧，可惜了啊，儿子啊。
4: 妈，这样啊，我现在手里没钱，过一段时间我跟你一起去看，好不好？

0: 喂，向晨。
1: 林叔，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我拍的照片明天就在你的酒店展览了。
0: 是吗？那我明天下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1: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就别下来了，还有凌晨呢。但是你明天一定要参加啊，你要是不下来的话，我直接去你办公室找你了啊。
0: 好，我也想看看我们向大摄影师的获奖作品。
1: 好，一言为定，拜拜。
2: 刘姐，那明天我就约房东签合同了。
3: 我恐怕买不了了，我儿子不同意。
2: 啊，那就算了呗。嗯，不过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啊。
3: 就是，哎呀，太可惜了。你看啊，我如果把那个楼房买下来，一转手，我就能赚好几倍的钱呢。那我得多有钱呢，我就能把佳佳接回来了。
2: 算了吧，姐姐，这个买房子呀，那是要看缘分的，不合适就得放手，强求不得。
3: 哎，我想想，我想想，嗯，要不这么的，之前呢，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买了个门脸，是签了合同交了定金的，要不我把那个地方的钱退出来，拿来买这个楼，你看成吗？
2: 呀。那你就得毁约啊，
3: 那毁就毁喽，那什么办法呢？你看这个周边的楼房啊，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翻着倍的涨，说什么我也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呀。
2: 可是要毁了约，那你那定金可就白交了。
3: 定金算几个小钱啊？要实在不够的话，我再借找高利贷。
2: 高利贷？
3: 那有什么？暂时借一下喽。我儿子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还怕没有钱吗？是。哦，对了，我打个电话啊。
2: 啊。
3: 喂。啊，对，我是业主柳红女士。嗯，之前我在你们那儿买了个门脸儿，对，A 区的321。啊哈，我不想要了。啊，行，该扣的你扣吧。最后还剩多少钱呢？啊，行，谢谢啊。哎呀，好像钱还是不够。
2: 那
3: 我再想点办法。我现在就去想办法。啊，哎，我走了。
2: 这。
4: 您好，里边请。您好，
5: 谢谢，
4: 里边请。爷，
6: 林叔，你来了。
0: 这一次来看摄影展的人比上次多好多啊。
6: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摄影展的时候，其实见过你，但你就是不认识我而已。
0: 真不容易，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从一个小小的摄影爱好者，一下子就变成了亚洲知名的大摄影师。
6: 因为有你在。
7: 向晨先生您好，请问能对您做一个简短的采访吗？
6: 啊，可以。
7: 这边请。

0: 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6年前我遇见了一个女孩。
1: 凌晨。
2: 嗯。
1: 我有事，我先走了。
2: 啊？
1: 你告诉一下向晨哥。
2: 哎，不是，姐，姐。
0: 拍他的照片，
3: 说这事靠谱吗？
2: 你看，请您确认一下。
3: 甲方转让本房屋的一切所有权给乙方。
2: 你看，这里是身份证和名字，你看对吗？
4: 啊，这没错。可是你没有房产证啊，那怎么办？
2: 哎，你去打听打听，这里所有的房子都没有房产证。我要不是因为急着需要钱呢，我才不买房。所以呀，我希望你能一次性全款付清。
5: 姐，这一片的房子都没房产证，要不然也不会是这个价钱的。
4: 那以后我要卖房的时候碰上麻烦可怎么办？
5: 应该不会的。
4: 你确定？那好吧。
2: 是啊，过段时间这段拆迁你就等着当盯着户吧，现在得盯着户，多挣钱。
5: 是啊，姐。
4: 那行，那我就全款给你付，一次性付清。
5: 姐，全款付啊？那么多的钱，你凑齐了吗？
4: 我是谁呀？我把咱家那房子给银行做了抵押，我早都凑齐了。
5: 哎呀，姐，你太厉害了。
2: 那行，那咱就一手交钱，一手交钥匙。
4: 行，那太好了。

0: 一想你是爱的浪潮，今天明天都是哎呀啊，海亮江。
1: 哎，刘姐今天心情不错嘛。
2: 哎，我跟你说啊，我今天买了一个大房子，不但带住房，还有门脸呢。
1: 是吗？那得可以，恭喜您了。
2: 谢谢谢谢谢谢。哦，对了，小花，千万不能跟赵阳说啊，这事儿我是瞒着他呢，等以后赚了钱，我再告诉他也不晚，是吧？
1: 知道了。
2: 哎，小花，
1: 哎，
2: 要不这么着，你先下去啊，把车着着。我马上就下来，我今天要多出去逛逛，多买点东西，好回来庆祝庆祝，去吧。
1: 好好好的。

0: 你少喝点水啊。我跟你说啊，现在张扬家的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了，他们名下所有的房产也已经全部售出了。知道你不好受，是吧？可是你得这么想啊，如果你不这么对付他们，他们母子两个就会想尽办法搞垮阳光，抢走佳佳的。
1: 可是杨阿姨，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
0: 这有什么可过分的？还不都是他自作自受吗？明知道那个房子没有房产证也要买，他和房东那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喂，王总，好，我马上过来。杨阿姨，我先走了。
2: 行，有事电话联系。
0: 好的，我送你。
3: 张扬，
4: 啊，
3: 怎么样啊？结果出来了没有？
4: 没呢，在等呢。
3: 哎呀，是，别着急了。哎，哎呀，来来来，
4: 哎，医生，
5: 您是要带南心吧？
4: 啊，对对。
5: 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4: 怀上了。
5: 这次比较遗憾，期待下一次吧。
3: 你是说我没有怀上吗？
5: 是的，不过你们也不要灰心，这属于正常现象。嗯，以后会有机会的，慢慢来吧。
3: 哎哎，大夫，会不会有误啊？哎，我跟你说，你不是南宫受惊吗？那你怎么回事啊？

0: 别不开心了啊！这都正常的。人说了，人工受孕这事儿，它不是一次就能成的，得好几回。
1: 好了好了啊，别难过，你呢养一段时间身体，等养好了咱们再试一次。
0: 老公，我有点累，忙去吧。
1: 好，那你先休息。
2: 我去公司了啊，今天我会早点回来的。嗯。哎呀，兰心如果这次能够怀上，那该多好啊！我还以为他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呢。
3: 真是可怜咱们兰心了，是遭了这么大的罪，还是这个结果。
4: 妈，哥的电话。嗯。喂，哥。哎，明明啊，兰心她今天做的人工受孕怎么样啊？
2: 她这次人工受孕没有成功。
4: 什么？人工受孕没有成功？那她现在心情还好吧？她现在很难过，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肯见。哎，那一会儿你让她先休息，等她醒了以后。 好好的安慰他一下。
2: 我知道了，哥，你放心，我会安慰他的。
5: 那你晚点给他打电话吧。
4: 我会。

0: 这样一直怀不上孩子，可怎么办呢？哎呀，张扬和兰心要为个孩子，我心里就老没底。如果要真怀不上，也没办法。好在我还有个孙子，可是要把佳佳接回来，那得赚钱呢。
1: 姐姐，我们现在去哪呢？啊，回家。哎，等等，小花。哎，要不我们先去看我买的那个楼房吧。这么好的位置，这么便宜的价格买过来，我要一转手的话，肯定能赚个一倍的价钱吧？哎，不行，我得等等，看看它能不能涨钱。如果涨价了。
2: 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发财了，我也能把佳佳给接回来了。走，看房子去。喂，妈。
3: 哎，林叔啊，
2: 你知道吗？今天兰心人工受孕又失败了。
3: 失败了？
2: 哎呀，这孩子也挺可怜的，这人遭了多少罪啊！
3: 也是，他要是真怀上张扬的孩子，
2: 哎，你不说这个了。你最近怎么样？在忙什么呀？
3: 也没什么，都是公司的事儿。
2: 哦，那你自己要注意啊，注意身体什么的。
3: 放心吧，妈，我知道了。嗯，拜拜。

0: 张扬，蓝星的事情我听说了，你还打算再尝试吗？
1: 嗯。
0: 可是你这个样子对蓝星的身体很不好。
1: 你的意思，我这辈子就不要孩子？
0: 我的意思。

0: 哎，姐，林成，最近张扬的妈妈总是去找佳佳，你多注意点啊。
1: 这事我早知道了，佳佳我会照顾好你，你放心。嗯，我先挂了吧，拜拜。
0: 一定要保护好佳佳。

0: 怎么回事？啊，这房子是我们花钱买的，你们怎么给围起来了？怎么给围起来了啊？
1: 听我说，这都是违章建筑，按照规定是要进行拆除的。
0: 谁说的？谁说要拆？谁说要拆？这是我花钱买的！哎，撒手，撒手，撒手！你们撒手，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啊！告诉你们，我有心脏病高血压，你们谁敢拆我的房子？我宁愿去玩命！
1: 哎，这是规定，你冷静点。
0: 我这房子是我花钱买的，我有合同。
1: 那你有房产证吗？
0: 没房产证，我就是花钱买的，我花了1000多万呢，花了1000多万，别动我！
2: 大姐，您冷静点，现在这种情况真不少，您明知道这违章建筑还要买，现在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啊。
0: 你说什么？我不跟你说这些，把你们领导叫出来，把你们领导叫出来，我不跟他说，把你们领导叫出来啊，跟你们撒手，我把房东叫。
3: 喂，喂，怎么没有人呢？我告诉你们，你们谁敢拆我的房子，我就使劲给你们看，我死！你们等着。
4: 杨妮，
3: 啊，哎姐，怎么了？快坐下说，坐下说。
4: 怎么办呢？
3: 怎么了？我给那个房东打电话，没人接。
4: 我是不是受骗了呀？不会吧，姐？啊，那我后来又打电话，他竟然说是空号，我打了好多次呢，全部都是说是空号。你要不要帮我试一下？你快，
3: 我打，快，
4: 别急啊，
3: 快。
4: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3: 真的是空号？
4: 能不能有？
3: 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真的受骗了？应该是不会啊，姐。
4: 那不会了，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呀？
3: 杨妮，我为了买这个楼，我花了好多钱呢。啊，我这个钱还不上，我怎么办？我房子都抵押了呀。你说话呀！
4: 我给你想办法。
3: 你快点，我怎么办？我还不起这个钱，我可怎么办呢？

0: 杨阿姨。
1: 哎，林叔啊，张扬他妈现在已经去酒店了，她好像吓坏了。
0: 是，我看见她了，看她那个样子，我挺难受的。
1: 哎呀，傻孩子，你可真是，这还不就是她自作自受吗？你想想，他们母子两个人对你做的事情，不比你现在做的过分一千倍啊？哎，那这样吧，你回头有空的时候来我这儿一趟。
0: 好。
2: 妈，你怎么来了？

0: 妈，你别太担心了，兰心没事儿，过一段时间我们再试试，孩子总会有的。
1: 不是为这事儿。
0: 那什么事儿啊？
1: 张扬，妈受骗了。
0: 被骗了？被骗了？怎么被骗了呀？你说话呀，妈，怎么回事啊？
1: 我当初要听你的话就好了，是妈做错了。前几天我买了一栋房子，现在才知道那房子是违章建筑，马上就要被强拆了。
0: 这种房子你怎么能买呢，妈呀？
1: 我以为会涨价的，我想至少等拆迁的时候咱做个钉子户，咱能多赚点儿。
0: 多赚点儿？钱有那么好赚吗？好了，没事了啊，妈。多少钱买的？
1: 1600万。
0: 1600万？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1: 我是把咱家房子做抵押找银行贷的款。对不起，张扬，妈错了，妈错了，妈就是想多赚点钱。我也没想到他是骗子。再说，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0: 把合同给我。
1: 哦。

0: 算了，妈，被骗就被骗了。找不回来了，张扬，那咱报案吧。人家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本楼为自建房屋，没有产权证，任何收益和风险一切由乙方承担。怎么报案？你报案把事情闹大了，别人会追查你钱的来源，你哪来这么多钱？
1: 房子抵押了，要还不上怎么办呢？没事，妈。好了，别哭了，没事儿啊。我明天找律师问问，看看能不能把钱追回来。啊，好，不行了，不行了，没事儿。

0: 何总。
1: 哟，张总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哦，向成在这里办作品展。
2: 他在亚洲摄影大赛上拿了奖，人家现在是亚洲著名摄影师了。
0: 哎呦，真好，祝贺你，祝贺你。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对了，我想找你有点事儿，你现在有空吗？
1: 有空。
0: 来，请。
1: 什么？你让我大幅度的增加地板材料的单价？
0: 我现在急需资金。
2: 哎呀，这事不行啊。哎，张总，如果你确实需要钱的话，我可以多出一点，可你让我提升单价，这搞不好会露馅的。
0: 你那点钱帮不了我呀。
2: 可是建材市场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那一眼就能看出来您的价格高得离谱啊。
0: 我也懂啊，我又不是不懂。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让外人知道。你这次帮了我，以后我公司所有的材料都从你那儿出，好不好？
2: 这个事儿确实挺为难，我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0: 葛总，我是觉得你跟我爸是多年的朋友，也保持着长期合作的关系，所以我把这次机会给了你。没关系，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就找能帮我的人帮。很多人头都挤破了想帮我。那这样，你先考虑考虑，好不好？
1: 好，
0: 我先走。
1: 林叔，你什么时候来的？
3: 何阿姨，您找张经理有事儿啊？
2: 啊，工作上的事儿。
3: 好，那我先走了。

0: 张扬跟何阿姨肯定达成了协议，何阿姨刚刚又在求张扬什么？不行，我得阻止他们。
1: 越来越过分了，居然让我加价这么多，你让我在这个行业里以后还怎么做生意？不行，不能帮他做。
0: 是，如果不做这件事，他以后一定会给我小鞋穿。

0: 找我干嘛？林叔啊，找我什么事儿？你说什么？
1: 何阿姨，不要再跟张扬合作了。
0: 凭什么呀？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和阳光酒店的合作还要你来管？
1: 如果是跟阳光酒店的合作，我当然管不着。但如果是跟张扬的合作，损害的是酒店的利益。
0: 这些捕风捉影的话，你最好还是少说。
1: 我给您听段录音。我这有他助理的录音，您听听吧。
2: 过分，过分的多了去了。我们公司有一个老客户，叫向田玉公司。人家向田玉公司的老总的儿子，差点就娶了我们董总的女儿。按理说，这关系得挺过硬的。哎，不拿钱一丁点用都没有。都签了合同。说给你找个理由，这合同就给你毁了。
1: 何阿姨，您听到了吗？
0: 啊？听到又怎么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最好别扯到我头上来。
1: 何阿姨，
3: 兰心，你休息的怎么样啊？
4: 我休息的挺好的，姑姑。
5: 你们是不是？准备做人工受孕呢，
6: 正在考虑中。试管婴儿的成功几率相对于大一点，但是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5: 那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别那么勉强啊。
6: 你放心，奶奶，我会考虑好的。
5: 哎，张扬，公司现在怎么样啊？
7: 挺顺利的。
5: 别以为你爸爸不在酒店工作就可以管你疏忽。
7: 不会的。
5: 咱们酒店的师

0: 工啊，还有上上下下的事情啊，都要做的比你爸在的时候还要做得更好一些。这样啊，我就没有看走眼。
1: 你放心吧，奶奶，我会努力的。
2: 林叔怎么也搅进来了呢？我和张扬的事儿，他又怎么会知道呢？
3: 那个录音，假如泄露出去，肯定会牵扯到我的公司。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录音毁掉。
4: 就是选择被摄体的时候，我觉得挺难的。到底是拍人物呢，还是拍建筑物？就是，这是一个选择题。
5: 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喂，何阿姨。
2: 昨天跟你谈过之后，回到家我就想了想，还想跟你再谈一谈。
5: 啊，好啊，那咱们在什么地方见面？
6: 质感挺重要的。
4: 对，我觉得你们先看着啊，我还有点事情。

0: 您是林小姐吧？是啊。
1: 何总请我们来接您。
2: 可他跟我说就在这儿见面啊。
1: 他让我们建议去其他地方。
2: 要不算了吧，改天再约吧。
1: 让您上您就上吧，我们不会为难您。
2: 哎哎，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松手，再这样我报警了。
3: 你说。

0: 没事儿，别担心。啊，对了，那两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那应该是抢包的小偷吧？哎，你以后逛街的时候得小心点，注意安全啊。嗯。你没事就真的太好了。我真的很害怕你有什么意外。
1: 你刚才是不是特别特别怕失去我？嗯。放心，我不会死的。咱俩还没结婚呢。
0: 松开。
1: 我不松开。我怕我松开了，你就跑了。
0: 哎，妈，你来了！何阿姨，向晨，你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啊，
1: 妈，我没事儿。那个医生说有稍微那么一点骨裂，他们提议让我住院观察2天，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妈，你看，没事。
0: 别动，真的没什么大事啊。 没事就好。哎呀，谢天谢地。

0: 喂，啊，出车祸了。那盛夏现在他怎么样啊？
1: 医生说了没什么事儿，就是要在医院多观察几天。
0: 人没事就好，可是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车祸呢？
1: 就是在路上不小心，妈你不用担心，在这有我照顾呢。
0: 那佳佳怎么办？要不晚上我去看佳佳吧。
1: 不用了，有林成呢。妈，要不你帮我回家拿两件衣服来吧。
0: 哦，好，好，好，那一会儿我拿来就给你送过来啊。
1: 再见。

0: 小陈啊，你怎么搞的？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怎么就让车给撞了呢？你知不知道，麻烦被你吓死了。嗨，
1: 妈，你是不知道，现在治安可不好了。你说林叔在逛街吧，突然有两个小偷想抢他包，被我看见了，我他妈一着急横穿马路就被车给撞了。
0: 你说什么？有人让蒋林叔的包？
1: 是啊。
0: 哎妈，你以后上街的时候你也得小心，注意安全。
2: 你才要小心呢。为那个林叔，命都可以不要。
1: 妈，你怎么这么说呢？林叔被抢劫，我看见我能不救吗？
0: 你怎么回事啊？一说到林叔你就起劲。

0: 行，我不放心。哦，向晨，你好好待着休息啊！我去问问医生，你到底怎么回事，严不严重？
1: 哎，不用了，妈，我没事儿。
0: 听话，别乱跑啊！

还是这些旧家具哦，什么时候全换了？这件要带的，还有什么？别的女人，在林叔这儿了。

0: 都是因为你，是你连累了向晨。
1: 我没想到向晨会跟着我。
2: 你为什么要管这么多的闲事啊？我只不过想拿回你手上的录音，可结果呢？你倒没事儿，受害的是我们向晨。
1: 何阿姨，我管的不是闲事，是阳光的事。邓总也是我爸爸，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为虎作伥？
2: 你是在问我吗？你以为我有选择吗？你以为我的决定权在我的手上吗？你知不知道，我要是不巴结，不讨好张扬，我的公司一个月之内就会垮掉。
3: 一个月？你要看到这个结果吗？
1: 何阿姨，我们出去说。
4: 张扬，你从哪儿弄的？
5: 我是给林叔收拾房间，无意中从他柜子里翻到的。
4: 那是林叔拍的吗？
5: 不知道啊，反正不是林叔就是凌晨，应该是林叔拍的。要是凌晨的话，他应该会告诉我的。
4: 那邓家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啊？
2: 不知道。
4: 如果要是林叔拍的，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寄给邓家呢？他还找我。
5: 杨妮。
4: 啊，
5: 我们家林叔找你干嘛呀？
4: 啊，没什么，没什么。哎呀，我就是觉得吧，你说林叔那么辛苦啊，还不把这个寄给邓家，恐怕就是因为担心你吧。
5: 那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杨妮，你先别告诉他啊。
4: 我知道。
6: 做了一回恶人，差点害了自己的儿子。
1: 只要向晨没事就好。
6: 林叔啊，你知不知道阳光酒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小公司，失去阳光酒店这么一个大客户，对于我们来说那是灭顶之灾。所以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冒失去阳光酒店这个风险。无论如何，我也要维护跟他们的合作关系，你懂不懂啊？
1: 何阿姨，您这么做，张扬会害了您的。
6: 只要你不捣乱，就不会。
1: 我不是在捣乱，我是怕张扬会胡作非为。
6: 林叔啊，算阿姨求你了，好不好？你不要再插手这件事情了，好不好？今天这件事情是阿姨对不住你，可是我们家向晨也受了伤，阿姨也付出了代价。林叔啊，阿姨真的不是诚心要害你。
1: 我知道您不是诚心害我的，可是向晨现在受伤了，我也很难过。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是我。
7: 这俩人干嘛去了呀？

0: 既然你能够理解，那你能不能原谅阿姨呢？
1: 何阿姨，这真的是两码事。向晨，
2: 妈，什么原谅不原谅？林叔为什么要原谅你啊？
0: 啊，没什么。
2: 那两个人不会是您找来的吧？那两个人是我妈找来的吗？妈，您为什么那么做？您跟林叔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
0: 向晨，真的没什么事儿，你就别问了。
2: 我怎么可能不问啊？您是我妈，林叔是我最爱的人，我怎么可能不问？
0: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吧，我是讨厌林叔，因为他跟你悔婚，让我们家在亲戚朋友面前丢尽了脸面。
2: 就是因为这个。
1: 是因为这个。
2: 林叔愿不愿意嫁给我是林叔的自由，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抢过。妈，您这么做太过分了。
1: 向晨，
3: 向晨。

0: 喂，妈，衣服不用了，向晨现在不在医院。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向晨来电话了。喂，向晨，你在哪儿？向晨，向晨，你还没好呢，怎么就回来了？
1: 林叔，对不起，我替我妈向你道歉。
0: 你这是干什么？说什么呢？我没生他的气。我是让你推迟结婚，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但是我妈她不信，她觉得在亲戚朋友面前丢脸了。我不生气。
2: 怎么了，老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我看你最近心情好像比我还要差，好像有什么烦恼。我能有什么烦恼啊？你怎么了？心情差？为什么呀？
0: 我一直不都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吗？老公，我准备重新尝试怀孕。 人工受孕如果不成功的话，那就做试管婴儿。真的呀？嗯。那你身体受得了吗？这不一直都想要个自己的孩子吗？再辛苦也值得。哇，谢谢谢谢。
3: 何阿姨，来，进来坐。何阿姨，给。我们跟阳光酒店的生意不做了。真的？
0: 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3: 何阿姨，您相信我，我绝不会害您的。
0: 行了，林叔，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分不清好坏啊？
3: 您坐。大不了公司的事儿就先放一放，撑着呗。能撑多久撑多久吧。何阿姨，
0: 林叔啊，我跟张扬的这些事儿，你能不能不要让向晨知道？这个您放心，我答应您，无论如何都不会跟他说的。那你能不能再帮阿姨一个忙？
3: 帮我劝劝向晨，让他回家住，好不好？向晨没回过家。最近呀，他一直住在婚房里。看来这次他是真的生我的气了。好，我一定劝劝他。哎呀，张扬，你说怎么办呢？ 银行的人来电话催我还钱了，他说不换利息的话就会收回房子。你说怎么弄啊？哎呀，他们态度可厉害了，好凶啊！你说你存钱的时候他挺客气啊，你欠他点钱他怎么那么厉害？他们妈，
4: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
3: 我不着急，我怎么会不着急嘛？他们要把房子收回来，我住哪儿啊？你说，哎呀，这个事情你给妈想个办法。 你要不想办法，妈头都急大了，妈病都要急发了。你说妈这辈子怎么这么倒霉呀？碰到这种事儿，你说。

0: 明哥，来坐坐。就吃面啊！我再去给你做点。哎，
1: 不用不用不用，还有西红柿鸡蛋呢。
0: 香辰，
1: 嗯，
0: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好啊，我边吃边听啊。
0: 可不可以原谅你妈？她毕竟是为了你好。能不能别提
2: 我妈？向晨，林叔，如果你来这里是讲我妈的话，我真的不想听。
3: 我出去放松放松，顺其自然，别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啊！
2: 我知道了，奶奶。
3: 哎，小心点啊！
2: 嗯，那我走了。

0: 奶奶，这儿有一封您的快递。
1: 哪儿进来的？
0: 不知道，上面没有写地址。
1: 你把那沾上的衣服给熨一熨啊。
0: 好。
2: 妈，您的咖啡。妈，看什么呢？
1: 张扬。
2: 真的是张扬吗？
1: 废话，这能不是张扬吗？看不出来，是不是真的是张扬？就是他。

0: 奶奶，小姑，奶奶。哟，谁惹你生气了？
1: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我打死你！我
0: 奶奶，
1: 你看这个，这是不是你干的？啊，是不是你干的？
0: 奶奶，你听我
1: 说，你别往这事，是不是你干的？什么得事儿你？
2: 真不是个东西，长
1: 这不是东西！你给我走，你给我走！明天去把你哥叫过来，你给我走！
0: 奶奶，
1: 你给
0: 我说，
1: 你别，我不要听你说，你给我滚！
0: 你别，
1: 你给我滚出去！
0: 奶奶，你听我解释！
1: 不要给我解释，你给我解释！
0: 你别生气！
1: 解释什么？你不解释什么？
0: 奶，
1: 你给我滚！滚！你给我滚！滚！
2: 呀妈，别生气嘛，这种人不知道吗？
1: 去走，出去，出去！明天去，让你哥赶快回来。让你哥赶快回来！
2: 行行，我去我去，你别生气啊，妈。
3: 赵天怎么会跑他手里去了？

0: 你干什么？
1: ？我能把你怎么样？
0: 行。
2: 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哎，
3: 嗯，明觉啊，哎，什么事儿？
4: 明明打电话来说，妈找我有事，要我回去一趟。
3: 什么事儿啊？
4: 她电话没说。说回去了，我就知道了。
3: 嗯，
4: 那我先回去了。啊，有事情打电话给我。
3: 嗯，
4: 啊，走了。嗯。

0: 可能不是你妈妈吧，她好像不知道什么照片的事儿啊。
1: 杨阿姨，我不想把我妈也牵扯进来，她已经受了很多苦了，不想再看到她受一丁点的伤害。如果真的是她做的，我希望您能告诉我。
0: 林叔，我真的不知道。
1: 您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您是我妈妈最好的朋友。
0: 他有事情一定会告诉你的。那也许还真就不是他做的呢。
1: 那会是谁呢？照片是我藏在家里面的，家里面除了我妈，就只有林城。林城心里面是装不住事儿的，那只能是我妈。
0: 杨阿姨，我求求您了，跟我说句实话好吗？
1: 真的是我妈，对吗？

0: 总经理这个位置，以后我不会再做了。那谁来做阳光的总经理啊？
1: 我岳父，他又回来了。
0: 程总，那些事怎么办呀？秘密账户挪用资金，还有收来的那些钱，万一要让他们知道了，
1: 所以，这个秘密账户你一定要保管好，不能有任何闪失。如果出了问题，咱俩这辈子都完了。
0: 好，知道了。
1: 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知道吧？这个秘密账户的钱，不都是我的，还有你一份。
0: 谢谢。
1: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0: 你放心，我一定记住。

0: 喂，林叔啊，
1: 妈，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0: 因为蓝心也是我的女儿，张扬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你就不应该揭露她吗？
1: 张扬有多狠毒，你是知道的，我害怕他会伤害你。
0: 林叔啊，这么多年了，你还不明白吗？对这样的人害怕是没有用的。
1: 妈，我求求你了，不要再管那些事情，不要再管张扬的事情了，好不好？
0: 林叔啊。
1: 妈，我求你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0: 好，妈答应你，以后不再让你担心了，啊。
2: 丽叔啊，丽叔，别太担心了啊，别难过，你妈妈不是都答应你了吗？
1: 你不知道那个张扬有多可怕，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我真的很担心我妈。
2: 别怕，张扬现在已经不是阳光的总经理了，他不能为所欲为了。不怕的啊。
1: 我只希望我的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这么一点点愿望，就这么难实现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初没听我妈的话，嫁给张扬。
2: 哎呀，你说说你这个傻孩子，这怎么能够怪你呢？你不是一直都在保护他们吗？你是最勇敢、最坚强的好孩子，啊，都不怕，还会害怕张扬吗？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面对困难，总比你一个人要强得多，你说是不是？听阿姨的，错不了。啊，林叔，你看你现在这样子无休止的推迟婚期，对向晨真的不公平，而且也会让他更加痛苦。

0: 这就是你干的事儿是吧？这就是你干的事儿是不是？
1: 奶奶，我错了，你别生气。
0: 你还别跟我说。明觉，你说，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我让兰心呐跟他离婚，让他赶快走，让他给我滚。
1: 妈，您先别生气，坐下来说啊，坐下来，咱们可以好好的慢慢商量啊。
0: 商量？商量什么呀？商量。
2: 怪不得我们家兰心一直没怀上孕呢。妈，这件事情确实是张扬不对，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不要把事情弄到一定要离婚的地步，因为毕竟他和兰心交往了还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这种人就不配当我们家的女婿，我还让他当什么总经理，我真是老糊涂了，我瞎了眼了。
1: 妈。 要不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让张扬他从总经理的职务上面下来，然后把他调到宁潭分公司去。明天我就跟董事会报告这件事情。
0: 让他去宁潭，这便宜了他。让我说呀，就得给他派到山里边去。这个畜生，你说兰心为了你遭了多大的罪，受了多大的苦，你就这么对兰心吗？你？

0: 吓死我了！你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看看你啊，顺便给你买点喝的。不知道你现在胳膊没好，能不能喝这些？跟我还这么客气？来，我帮你拿。哎，你别拿手，还没好呢。
1: 手没好怎么了？就算我四肢五官六神奇窍全部坏了，也不能让你拿东西。
0: 呸呸呸！哪能说那么不吉利的话？
1: 没事。哎，
0: 哎，怎么那么不小心啊？疼不疼？
1: 钻筋了。
2: 快给我看看！
3: 张扬，爸，奶奶，我回来了。哎，你们怎么了？这是？
1: 没有，我们正在聊这个分公司的事情。
3: 南希，我们打算让张扬去宁潭分公司。宁潭？怎么去这么远啊？都到郊区了。
1: 开车都得要2个多小时啊！爸，你怎么突然想到让张扬去这么远的地方？因为我们宁潭分公司现在营运上面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希望让张扬赶紧的过去帮我盯一下。
3: 可是爸，干嘛去那么远啊？每天来来回回的开车回来，多麻烦啊！
1: 张扬可以住在那儿，而且每个礼拜都还可以回来啊。但如果他不过去盯着的话，
3: 我怕会影响我们整个公司的营运状况。那张扬你怎么想？
4: 我听奶奶跟爸的。
3: 既然你们都同意了，那就这样吧。
1: 那张扬，那你就回去准备准备吧。
4: 哎。

0: 哎，好烫！烫啊！嗯。哎，还疼啊！嗯。那怎么办？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万一没好呢？
1: 林叔，其实我早就好了，一点都不疼。
0: 你骗我！
1: 我骗你，我想看你为我担心，为我着急。
0: 不理你了。
1: 别生气嘛，林叔，我爱你。

0: 对不起，我不应该突然悔婚。
1: 别跟我说对不起，只要你在我身边，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这么幸福。
0: 真的吗？

0: 你那么看着我干嘛？照片肯定不是我给奶奶的。
1: 真不是你给的吗？
0: 当然不是我给的，我现在一心只想要一个孩子。
1: 那你好歹当时也替我说句话呀。
0: 我替你说话？我怎么替你说话呀？你上次被发现的时候我没跟你离婚，已经很对得起你了。
1: 上次我不是已经承认错误了吗？都已经道歉了，改正了，你还要怎么样呢？
0: 你做了这么龌龊的事儿，你被惩罚两次你觉得多吗？这次是奶奶发现的，是她对你的惩罚，我没有理由要帮你。
1: 那您谈那么远，咱们怎么生孩子？
0: 那就隔一段时间再生。还有，你不要跟奶奶说上次我跟我爸我们已经知道照片的事了，不然奶奶会很生气，她会骂我爸的，你知道吗？你听到没有啊？行了，你去书房睡吧。
2: 哎，行。

0: 起床了。
1: 来这么早啊？
0: 那当然了，给你做早餐啊，上个牛肉粥好不好？
1: 有你在我真幸福。那娇娇呢？
0: 凌晨送幼儿园去了。快去洗漱了，待会吃饭了。

0: 放心吧，以后不会再让你心痛了。快去吧，快点啊。
1: 就是张莹在外面有女人，可是照片是谁寄来的呢？要是为了钱财，那应该寄给张扬啊。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明明，
0: 妈，
1: 正好我找你有事儿。
0: 妈，您说，
1: 你的朋友多，你给我查一查张扬这个人的来龙去脉，还有他和兰心结婚之前的事儿。
0: 妈，您怎么会突然想要查这些事情？
1: 我总觉得不对劲儿。

0: 我是怕这个孙女婿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还有那个林叔，我总觉得这个林叔和张扬有什么关系？这些呀，你都帮我查一查啊。知道了吗？
1: 张总，我跟您一块去宁潭吧。
2: 你要是跟我去了宁潭，公司里我还有人吗？
1: 你记着，我爸只要有一点小动作，你要马上通知我。另外，秘密账户一定要卡好了。咱们忙活那么久，全指望他了。
0: 好，您放心。

0: 姐，
1: 我们刚才看见邓总了，他回来了。咱们呀，再也不用被张扬欺负了。
0: 就是，让张扬再给咱们穿小鞋。
2: 邓总回来了，更要好好工作。
1: 那当然要好好工作啦。哎，我听说张扬被调到宁檀分公司了，是不是真的？
2: 是，恐怕以后不会再看见他了。
0: 那真的是太好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0: 妈，你在呢？怎么了？
1: 这个药。
0: 怎么了？好了好了，没事啊。
1: 没事，妈就是不舍得你。张扬，说妈欠了这么多的钱，你现在又把总经理的位置给丢了。还要被调到那么远的宁大去，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0: 没事嘛，怎么过还不都得过吗？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哭也没用，对吧？你说你当初要听我的多好，对吧？
1: 妈，以后听你的话。
0: 还有我呢啊！这是这房子的房产本，你回头交给中介卖了吧，啊！
1: 张扬，你的房子要卖了，咱以后就……你说是哪个爱欠刀的陷害你？
0: 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吗？嗯，没事儿，你有你儿子呢，我这辈子不会让你再过以前的日子，好不好？
1: 对了，你去宁丹，兰心跟你去吗？
0: 他巴不得我离他远远的呢。

0: 奇怪，刚才去妈那儿好像也见过这辆车。
1: 喂，杨阿姨，王总来了。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0: 喂，
1: 喂，杨阿姨，刚刚一直有人跟着我，你也小心点。哎，对了，给王总打个电话吧，说我晚会儿到。
0: 行，我知道了，你自己多小心点啊。
1: 好，再见。

0: 上下。
1: 你们干嘛？你们是谁？
0: 走。赶紧下车，赶紧。
2: 你干什么？
0: 下车跟我走。
2: 你什么人？
0: 甭管我什么人。
2: 放开我！
0: 不行。

0: 干什么？放开我！张扬，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怎么了？派人跟踪我，还拍我照片。我什么时候派人跟踪你了？
1: 是他让你跟踪我吗？是他，就是他。我都不认识你是谁，我什么时候派你跟踪他了？
0: 行了，就这样了还抵赖？你得查的挺仔细啊，包括上中学、小学的成绩单都给查出来了啊。哎，你查我就查我，怎么有他照片呢？
1: 谁派你来的？他，就是他，扔海里喂鱼。哎，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我说，是两个女人，好像是你老婆的奶奶和姑姑。

0: 我是被别人栽赃陷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妒忌我，所以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去陷害我。这是你全家福吧？
1: 是。
0: 这小孩多可爱，儿子。
1: 儿子，
0: 真好，老婆长得也漂亮，一家多幸福。但是我能把你们都毁了。
1: 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但是如果你处理好这件事情呢，他们给你多少钱，我双倍给你。能听懂吗？嗯，能。那你怎么跟我奶奶、跟我姑姑说呢？
2: 我就告诉他们说，别人嫉妒你，然后是栽赃陷害你。你
1: 说像点话。你放心吧。
0: 这个收好了，看他表现啊。挺好，这个留好了啊。行，你们上车吧。
3: 对不起啊，不是你，但是照片的事儿应该是你吧？什么照片？别总把坏事想到是我做的，好不好？
0: 我才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呢！我只想好好过我自己的日子。你不是每次遇到坏事，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我吗？算了，不管是不是你，无所谓了。我现在已经不再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了，马上又被发配到名牌，挺惨的。这样的话，想整我的人应该算达到目的了，是吧？
4: 你也不想想你是怎么对别人的？是诬陷的，那个人是这么说的。这种事儿怎么能诬陷得来呢？据说是当时有人把张阳灌醉了，然后拍的那些照片。哎呀，这到底是谁干的呀？妈，也许是因为张阳现在在阳光生得太快了，所以有人故意陷害他的。
5: 有可能。那个男的怎么就被张扬给抓着了呢？
6: 那个男的不仅在调查张扬，也在调查我。如果被奶奶他们知道我以前跟张扬是夫妻，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去解释。
7: 哎呀，也真是的，这一家人都进了邓家，也实在是太巧了。

0: 看你脸上都笑开花了，快去吧。
1: 那我走了。
0: 嗯，
1: 杨姨再见。
0: 再见。
2: 我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牵着手逛街了。
3: 是啊，是很久没这样走路逛街了。
4: 叔叔，我想骑大马。
3: 不行，叔叔的胳膊还没好，疼着呢。
5: 大家，叔叔跟妈妈给你荡秋千，好不好？
4: 好。
5: 一二三。
6: 哪儿不舒服
1: 啊？肩膀有点酸。
6: 谢谢谢谢，那么远跑来看我，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哎呀，
1: 没事儿，反正是开车过来，又不是走路。
6: 爸有没有什么话带给我？
1: 没有。
6: 真没有？
1: 真没有。对了。你干嘛不租个房子啊？你这样住在酒店里面多不方便
6: 啊！你想让我租个房子，让我常年在这待着？
1: 我没有，我就是觉得你租一个房子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我当然也是希望你能够早点回去。
6: 你要想让我早点回去的话，你就赶紧求求爸跟奶奶，让他们把我弄回去吧，我受不了了在这儿。
1: 你知道，我在酒店里也说不上话。而且我觉得爸爸说的挺有道理的，你来下面锻炼锻炼，也许对你挺好的。
6: 把我精力都撤了，锻炼还有什么用？干嘛使啊？
1: 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洗漱一下。
6: 嗯。

0: 就是耶。
1: 到家喽，大家明天见啊，
2: 快跟叔叔再见，
1: 小家晚安。
2: 哎，我有个提议，干脆下周末到公寓做点好吃的吧，好吗？
3: 好，
4: 连家家都说好了，我能不同意吗？
2: 好了，早点回去吧，明天见。
4: 又是明天见，总有一天我会把明天见这三个字去掉，只跟你说晚安。
2: 晚安。好了，我们走了。

0: 这是上次绿茶喝的。
1: 那买的不够的话，下次我们再一块去买。
0: 好啊。
1: 好不好？
0: 好，正好去逛逛那边。我觉得那里还有珍珠那个小。
2: 你们俩都在呢。
1: 哎，妈。
0: 妈。
2: 哎。这个是我找人去调查张扬的报告，结果已经出来了，张扬是被别人陷害的，好像是给他灌醉以后拍的照片。明觉，你看怎么办呢？
1: 妈，张扬他现在是不是被人陷害的，已经没有办法去查证了。再加上他最近在酒店里的表现，我觉得他已经不适合再担任总经理这个职务了。

0: 无论如何，我不能一直待在宁潭，绝对不能，我得回去，必须得回去。
1: 哥，啊，跟你说件事儿。金太阳那个公司找我去做一个摄影的项目。真的？
2: 真的？去几天？
1: 哟，这还没定，现在不知道。
2: 这是好事儿，去吧。那我能去？不是，要是公司这边盲目开，我就不去了。林成，人往高处走，别人给你机会，你就一定要珍惜，去吧啊。
1: 那行，谢谢你啊，回头请你吃饭，我先去准备一下啊。嗯，加油啊！
2: 好。
3: 这孩子可算熬出头了。
4: 哎，夏橙啊！
3: 阿姨，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4: 林成接了一个非常好的摄影项目，马上就要去工作了，恭喜您了。
3: 是啊，还是要谢谢你啊。
4: 阿姨，我觉得林成做事非常认真，将来一定有好的前途。主要，夏橙啊，还是要谢谢你培养他啊。哎，您那个晚上有没有时间啊？
3: 我没事，没事。
4: 那好，那我一会儿叫上林叔，晚上啊，阿姨请你们吃顿饭。
3: 好啊，到时候叫上林成还有佳佳。
4: 哦，林成我估计他晚上得准备准备。
5: 他可能来不了。哎，
4: 向成啊，你手上那个绷带拆了没有啊？
6: 啊，昨天已经拆了，谢谢你，阿姨。哦，那就好。行，那晚上见。
5: 待会儿见。什么？施工的现场聚集了示威群众，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7: 是的，因为噪声和灰尘的污染，附近的居民要求立刻停工。后来又因为没得到合理的补偿，再加上张总经理又派人去威胁他们。
6: 所以，居民开始示威抗议。我不在的时候，公司就乱套。为什么要把我们长期合作的供应商给换掉？
8: 邓总，换供应商的具体原因，这只有张总经理才知道。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了，马上到事故的现场，去跟那些示威的群众说，我们一定负责到底，不管花多少钱，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6: 好，我知道了。
9: 守着和平。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0: 爸，你现在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哦，好，我马上就去。
2: 喂，向晨。
3: 喂，林叔啊，我就在酒店的停车场呢，赶紧下来吧。
2: 好，我知道了，这就下来。
3: 嗯，拜拜。

0: 兰心，
1: 你在这边干嘛呢？等林叔呢，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们和好了？
0: 对。那恭喜你喽。
1: 哇，那得谢谢。啊，对了，我听说张扬被调走了。啊，
0: 对啊，酒店让他去下面的分公司去锻炼锻炼。
1: 那你怎么不一起去呢？
0: 我去干嘛？我也不是他的跟屁虫。再说了，我在这边挺好的，还能看到你。
1: 兰心，姐，这一次可不要像上次那样了。我真的不想看到向成哥再伤心了。哎，说什么呢？
0: 我可是认真的。如果你再让向成哥伤心的话，那我就跟张扬离婚，嫁给向成哥。
1: 行了行了啊，开玩笑也有个度。
0: 我可没有开玩笑啊，林淑姐，你可要记住我说的话。好啦，我先走了，我还要去爸爸的办公室。
1: 别放在心上，这丫头啊，脾气就是这样的啊。嗯，那走吧，阿姨等咱们呢。

0: 佳佳，你看你嘴巴像小花猫一样。小花猫，放下来。你养小猫咪。佳佳，你慢点说嘛。好了，干净了。你说你们三人啊，怎么看怎么都像一家人。是吧？
1: 外婆，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呢。
0: 哦，本来就是一家人啊。那得向辰叔叔和妈妈结了婚，那才是一家人呀。
2: 妈，向辰叔叔快点结婚吧！小孩子管起大人的事情来了，快吃。
0: 人家说的没错啊，这个婚期都定下来，就早点结婚嘛，是不是？哎，别跟上次似的，你说婚礼都已经……
3: 妈，你记起来了？
0: 不是，我是听杨妮说的，听说的。
2: 我还以为你记起来了呢。
0: 没有，没有。
2: 别说，不说这个，吃饭吧。嗯，快吃吧，我待会儿还加班呢。嗯，明觉加班还叫上你了？嗯，
0: 自从爸回来以后，酒店的精神面貌完全变了，所以还挺忙的。
2: 就说嘛，张扬怎么能当总经理啊？
0: 快吃吧。
4: 爸，您找我？张扬，你是不是以为你当上了总经理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你在搞什么？
3: 爸，我怎么了？
4: 你在施工期间引起了居民的抗议，你居然还找人去威胁他们，现在事情闹大了，你知道吗？还有，我问你，为什么要把那些长期跟我们合作的供应商全部都给换掉？
3: 那些居民是想借机敲诈我们，所以我才那么做。关于供应商，是因为我找了一批更便宜的供应商，所以换掉他们。
4: 你是不是认为赚钱才是我们酒店最大的宗旨啊？
3: 当然，赚钱不是唯一。但是
4: 你不要以为你是我唯一的女婿，将来这间酒店就会由你来继承。
3: 张扬，你实在是让我太失望了。我认为以你目前的眼光和能力。 只适合担任我们酒店的基层员工，而不是领导层。你的职务，我会重新的考虑。
4: 爸，
3: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你就走。

0: 这下你满意了吧？我有什么满意的？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他说你不知道，你给我记住了。我不管是谁在背后算计我，我一定让他付出高昂的代价。
2: 林叔，我现在依然是邓明觉的女婿，而且是唯一的。

0: 邓总。
1: 哎。
0: 您找我。
1: 你坐啊，来了。坐。我想找你聊聊。
0: 邓总，您说。
1: 都已经下班了，就别再叫我邓总了。
0: 爸。
1: 你说啊。爸最近的日子过得并不是太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公司最近呢气氛都不对，而且我们酒店的形象在外面也不断的下滑。
0: 的确是，最近有一些事情有损公司的形象。
1: 唉，还是我太相信张扬了。你说从明天开始，你们宣传部要比以前更加的辛苦了。
0: 没关系，爸，只要能挽回公司的声誉，让我们干什么都行。
1: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拿出一套新的方案给我。无论如何，我都要把我们公司的形象给重新的建立起来。

0: 爸，哎，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刚吃完饭，出来透透气了。打完球回来了？
1: 是啊，运动运动，晚上睡觉才会好嘛。很好，什么时候有空带爸一块儿去打的？好啊，就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跑得动。哎，
0: 你是什么意思啊？嫌我老了？
1: 怎么会？爸，我先上去洗澡了。
0: 哎，
1: 嗯，坐下，陪陪爸，
0: 我想跟你聊聊。
1: 我最近都没看到你去工作室啊。哦，一直想要个孩子，也没什么心情工作。
0: 那静，其实生孩子呢是随缘的，不是你要强求就能够得到的。
1: 我知道，爸。
0: 爸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到我们阳光酒店里来工作。爸爸想要安排你呢，先到酒店里学习酒店的行政管理。
1: 等到爸哪一天年纪大的时候，我可以把家里的这个企业交到你的手上。酒店？爸，你怎么突然这么问啊？
0: 爸有一天也会老的嘛，但我希望我在老的时候，能够带着你妈妈，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看看。怎么？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1: 也不是，爸，干嘛想让我接呢？张扬不是蛮好的吗？
0: 你提的这个问题，我也仔细的去考虑过，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把阳光酒店交到我们邓家人自己的手里。
1: 当总经理多累啊，要考虑这个，要顾虑那个，那么多人指着你吃饭，很辛苦的。<笑>
0: 那当然会辛苦啊，可是你不觉得最后你还是有更大的成就感吗？
1: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啊。
0: 啊？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1: 我就是喜欢设计婚纱。 每当我看到美美的新娘子穿着我设计的婚纱，特别幸福的样子，那时候我就特别有成就感。<笑>
0: 好，你这么说，爸爸也支持你。我本来就是希望你能够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做你自己能够感觉到开心快乐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爸，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做的不够好？不行的话。
0: 咱们可以找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啊！哎，你说什么呢？我今天找你来聊聊，其实就是想要知道我的女儿究竟有多大的商业才华。哎，你现在既然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我邓明珏生的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企业家。<笑>
1: 那不挺好的吗？全家都是企业家的话，那多没意思啊！<笑>
0: 好了，你先赶紧的回去休息吧。
1: 爸爸也早点休息。

0: 谢谢。
1: 慢点吃，一会儿噎着你。
0: 嗯，我也吃完赶紧回去工作了。邓总让我负责阳光酒店形象重塑的工作，可是我一点信心都没有。阳光酒店被某些人搞得乌烟瘴气的，要想重塑，谈何容易啊！
1: 重塑形象，
0: 我先不跟你说了，赶紧吃完回去了。
1: 那你说，你觉得反哺社会这个主题怎么样？
0: 反哺社会？
1: 嗯，就是特别关注一些被社会冷落的人群，比方说啊，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弟，还有空巢老人，把这些人也带到咱们大都市，让他们感受一下繁华和快乐。
0: 你接着说。
1: 这顿饭没白吃吧？
0: 哎呀，快说嘛，还有什么？
1: 想想啊，我们可以在大学里建立一个阳光奖学金，专门资助这些贫困大学生，怎么样？
0: 阳光奖学金，好啊。
1: 好了，你别写了，先吃饭吧。
0: 等一下。这次谢谢你啊，你帮了我大忙了。
2: 帮你忙事儿小，我这大老远陪你吃饭，这事可大了。
0: 行了，快回去吧。
2: 这就打发我走啊？怎么也得有什么奖励什么的啊？
0: 请你喝咖啡。
2: 咖啡这年头谁喝呀？

0: 邓总，这是重塑酒店形象策划，请过目。为了体现我们酒店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我想开展一系列反哺社会的活动。
1: 反哺社会啊？
0: 嗯，
1: 这个有意思啊，你说说看。
0: 具体方案呢，比如我们可以关爱留守儿童，关爱空巢老人，关爱低收入人群，还有残障人士，也可以设立阳光奖学金，关爱贫困大学生。具体的方式策划案里面都有介绍，虽然这些人都不是我们的主流消费人群，但是我们可以以点带面，通过正面形象的树立来撬动我们酒店的消费群体。
1: 嗯，很好。明珠啊，辛苦你了。
0: 没有，为了树立我们酒店的形象，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1: 好，这个策划案就先放我这儿，等我仔细看完了以后会再找你谈。
0: 好，那我先走了。
2: 林经理。

0: 能同意呀、啊，那是太好的事儿了。
1: 这只是方案，还要看效果，所以啊，我们要加倍努力。
0: 嗯，哎，不过说起来，都是张扬留下的烂摊子，咱们还得帮他收拾。
2: 就是，他当初怎么欺负咱们来着？现在还让咱们帮他擦屁股，想想就生气。
1: 我宁愿给别人擦屁股，也不愿意剩下一堆的烂摊子，让别人来给我收拾。
3: 境界真高。
1: 喂。
4: 姐，
1: 兰心，
4: 你过来了。
1: 嗯，什么事儿啊？不能电话里说。
4: 我就是想找你出来聊聊天。爸妈结婚以后，说起来，我们两姐妹还没有单独出来坐过呢。
1: 那倒是，一直都是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饭，热热闹闹的，很少有机会我们俩能单独坐在一起聊聊天。
4: 姐，你跟县城哥和好了。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吃醋，不过呢，我还是打心底替你们高兴。可是我还是很好奇啊，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跟向成哥悔婚呢？向成哥说，你可能是被以前的感情伤得太深了，所以你对婚姻都有点失去信心，是不是这样？
1: 我可能对残酷的现实有一点恐惧，所以我要比其他的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面对婚姻的问题。
4: 姐，我真心觉得，就算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是坏人，可向成哥至少是在天底下唯一的好男人。
1: 是。好了，兰心，我们不聊这些了好吗？嗯，
4: 好啊，你看看想不想喝什么。我推荐这家的香草拿铁。
1: 好，不用看了，就香草拿铁。
4: 服务生，来一杯香草拿铁。虽然我没能够嫁给向成哥，不过我还是想要一个孩子的。姐，怎么样我才能怀上孩子啊？上一次我人工受孕失败以后，我真的彻底失去信心了。可是我又不甘心，姐，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1: 兰心，你爱张扬吗？
4: 我不怕实话告诉你，除了向成哥，我对别人没有什么爱不爱的。
1: 你有没有想过，跟一个不爱的人，给他生孩子，也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5: 你好，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
5: 慢用。
4: 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错？
1: 看起来真的不错。怎么了，兰心？
4: 没事，我可能胃不太舒服。
1: 胃不舒服，
4: 我去一下。
1: 兰心，兰心，没事吧？
4: 我就是胃有点不太舒服，不会得胃病了吧？
1: 兰心，你会不会是怀孕了？
4: 不会吧，我上次人工受孕都没怀上。
1: 我还是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4: 嗯，
1: 走。
6: 邓兰心。

0: 孩子，兰心，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你高兴还是为你担心。
1: 哎，老婆，有何贵干呢？
2: 老公，医生说我怀孕了。
1: 怀孕了？真怀孕了？
2: 我真的怀上孩子了。
1: 好，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啊！
2: 奶奶，我怀孕了。
3: 什么？你怀孕了？
2: 医生说我怀孕了，你看，产妇手册都给我了。
3: 哎呦！真的怀孕了？
4: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2: 哎呦，兰心怀孕了，怀孕了！
4: 真的啊？人工受孕都没成功，怎么自然怀上了？
2: 我也没想到，怎么就突然就怀上了？
5: 李晴啊，赶快给兰心的爸打个电话，晚上咱们庆祝庆祝啊！
2: 哎，奶奶，我已经给我爸打过电话了，张扬我也说了，张扬说一会儿就回来。
5: 他当然得回来呀，他是孩子他爸呀。
2: 哎呦，太好了，兰心太好了！哎，
5: 赶快去准备准备，让朱阿姨准备准备啊！嗯，快去。
4: 行，好。
5: 哎呀，兰心，那你得以后啊。
0: 天爷啊，千不该万不该，兰心不该在这个时候怀上他的孩子呀。
1: 妈。
6: 哎。
1: 您找我。
6: 哎。敏觉呀，高兴吧？兰心怀孕了。
1: 是啊，你也快有个重孙子了。嗯。
6: 明觉呀，我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应该把张扬调回来。兰心嘴上不说，她是怕为难我们，可她心里边啊，肯定想和张扬在一块儿。她现在已经怀孩子了，她能不想跟自己丈夫在一起吗？我想啊，把她调到项目部当总监，你觉得怎么样？
1: 以一个父亲的立场来讲，我当然希望张扬能够时常的陪着兰心。但是，以酒店的角度来说，我是不能够把他调回来。
6: 那个照片的事儿不是都已经查了吗？那是污蔑。
1: 妈，这不光只是照片的问题，而是张扬在担任总经理的时候，把酒店的财务搞得是一塌糊涂，他真的让我很失望。
6: 总经理当不上，那是他能力问题，这项目总监总可以吧？再说了，她是你的女婿，你的女儿怀上他的孩子，就应该把她留在你的身边。
1: 妈，对不起，我实在不能这么做，我先回去了。
7: 爸，
8: 什么事儿？
7: 我想跟你谈谈。
8: 有事情的话，明天公司说。
7: 爸，爸，我知道错了，我是太想在你面前做出成绩，所以
8: 你这叫做想要做出成绩？你私自的换了我长期的供应商，还要去恐吓那些施工边的居民，这叫做想要做出成绩？
7: 爸，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说的对，我只想着赚钱，却忽略了公司的形象。但我现在彻底明白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9: 哼，你们俩都在呢。
7: 奶奶。

0: 说到底，你们俩是经营思路不一样。明觉年纪大了，总想着稳稳当当、安安分分的。这张扬呢，年纪轻，有冲动，有想法，有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这都没关系啊。
1: 妈，其实有想法。
0: 哎，你听一听，我还没说完呢。张扬。 这次你当总经理，不算成功，你要吸取教训。
1: 我知道了，奶奶。
0: 来，坐。年轻人嘛，难免要犯错误，那也不能一棍子给打死吧？你说是不是，明觉？
1: 妈，我没有要一棍子打死他，只是他实在是……
0: 妈，行了，这次就听我的。兰心也怀孕了，丈夫不在跟前，那哪行啊？

0: 你说你这个当爸的就不知道心疼女儿。把张扬调到总部，让他当总监。明君，你听见了没有？
1: 妈，我知道了。
2: 谢谢奶奶，谢谢爸。爸，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努力工作，弥补以前的过失。

张扬，你害了我，现在还想害兰心，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该怎么办？

0: 进来。
1: 张总，您回来了。
2: 好久不见了。怎么样，最近挺好吧？
1: 挺好的。
2: 有点生分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我现在不是张总了，我现在是一个小小的总监，跟你一样。
1: 张总，您别开玩笑，我哪能跟您比啊？您是咱们阳光未来的继承人。
2: 你真这么觉得？哎，对了，我以前教给你的那些事儿，没问题吧？
1: 啊，您放心，张总，没问题。
2: 你最近帮我盯着，咱们酒店有人想害我，帮我把他揪出来。
1: 张总，会不会是您当总经理那会儿得罪了什么人啊？
2: 有可能，但是你帮我看着，注意点啊。
1: 好，您放心。
2: 虽然这次把总经理的位置丢了，但是邓兰心怀上我的孩子了。邓明珏，你不想把阳光留给我，行吗？
3: 恭喜你！
4: 干嘛？吓我一跳，什么喜事啊？
5: 哎，你还装不知道啊？这么大的喜事儿，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4: 我装什么了？
5: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现在呢，这是我的位置。
4: 什么意思啊？
6: 林经理，哦不，林总监，你升职了。
4: 我升职？
5: 对呀，你别装蒜了，全公司的员工都收到邮件了，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4: 什么邮件啊？
6: 董事会决定了，从今日起，你林叔担任行政部总监的职务，主管行政、人事还有宣传。你的位置呢，由陈雨萌接替啦。
5: 不过呢，我还是归你所管的。笑吧，想笑就笑吧。
7: 林总监好。哇！
5: 恭喜你。
8: 邓总。
1: 好，林经理。哦不。现在应该要改林总监了，
8: 千万别这么说。
1: 哎，你来我们酒店工作了这么多年，每天都是尽心尽力的，我看得出来你很努力的。而且我们酒店要是有你这样的员工，那才是我们的希望。
8: 谢谢邓总。
1: 哎，不要再跟我谢谢了。如果你真的要感谢我的话，就在你新的岗位中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去把我们失去的形象都给争取回来。
8: 我一定会的。
1: 好，
9: 林总监好。

0: 林总监好。
1: 陈经理，一会儿开会。
0: 嗯。
1: 通知各部门经理，马上到我这儿来开会。
2: 我想当部长要跟林叔竞争，要用尽百般手段，最后还落得一场空。而他林叔要升部长，只需要你一句话，仅仅你邓明觉的一句话。

0: 进来。
1: 张总，邓总找您。
0: 现在呢？
1: 对。
0: 知道了。

0: 行政部和项目部在我们酒店里面来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而你们两位又是这两个部门里面的主管。过几天全国企业家学会他将要在本市举办一个年会，现在本市的各家酒店都在努力地争取这次机会，而且竞争得非常的激烈，所以在这里我希望你们两位能够合作，为本酒店争取这一次的举办权。我不知道两位能不能做到。
1: 我会努力做到，邓总放心。
2: 我也会努力做到的。
0: 好，那就看你们二位了。
2: 林总监，邓总让咱俩合作，我觉得咱俩没法再合作了，你觉得呢？
1: 是吗？我也觉得没法再合作了，那就各做各的好了。
2: 好啊。

0: 你怎么来了？啊，你过来坐。怎么了？我来看你忙不忙呀？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给我们家林叔升职啦？
1: 是啊，我把他调升到行政总监啊，他的能力是绝对能够胜任这个职务的。真的是因为我？
0: 你怎么来了？哎呀，林叔啊，你新办公室可以呀，啊，漂亮嘞，这……
1: 妈。
0: 啊，办公室不都一样吗？有什么区别？不一样，漂亮，还大呢。哎，林叔啊，我问了明觉了啊，这次你升职完全是靠你能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知道，
1: 不像那个张扬，就是靠他老婆才升的职。能靠老婆吃饭，也算他有本事。你说呢？
0: 官大还是你官大？嗯，哎，没关系，只要他不害你就行。女儿当总监，我得坐一下呀。哎呀，这好大的官啊！
1: 妈，哎，上哪儿找你这么调皮的妈？哎，别乱动。
2: 我让明觉把张英调回来，没想到这林叔也被提升了。
3: 妈，一个是您的孙女儿，一个是您的孙女婿，您可别厚此薄彼。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啊，咱们邓家有两个孩子都当上总监，你说这员工他们怎么想啊？
3: 这林叔当总监应该没有什么人有意见吧？
1: 那你这个意思，张扬当总监就有人有意见了？
3: 妈，我可没这么说。
4: 奶奶，哎，你们聊什么呢？
3: 在聊我们蓝星现在怀孕了，我就要做姑奶奶。
4: 姑姑啊，转眼就老喽。
3: 姑姑，你一点都不老，跟我姐姐一样，哪老了呀？
4: 丫头，

0: 真没想到，那么快就要当妈妈了。有孩子的感觉，好奇妙啊！
1: 好，我在这儿等你啊。那个佳佳也在我身边呢。
2: 我已经往这儿走了。
1: 啊，就这样啊。
3: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
4: 佳佳，咦，真是你啊！
5: 和你的日子，守着和平。
6: 祝福啊！

0: 满目琳琅的街头美食中，想要脱颖而出，比的就是谁的味儿大。这些被鲜艳色泽包裹住的卤味，总是引人注目。如果将一切还原，正是这一锅沸腾着的卤水，促成了原味到风味的蜕变。高汤、糖色、卤料包是三大法宝，伴随着这不歇的沸腾，卤香味飘散到吴湘大地，化成百般滋味。一到夏天，湖南人是枕着小龙虾入睡的，一盆虾十个手指数不过来的做法让人各有所爱。在不同的派系中，卤虾是争霸武林的大一统招数，任何夜宵店里免不了都有一摊红红火火的卤虾吊着路人的胃口。
1: 3、2、1，
2: 在装什么嫩耗子，我就没相信他过。
3: 装什么嫩耗子，我就没相信他过。
2: 局子也好，天宝兄弟也好，
3: 天宝兄弟不走了。
4: 长沙是最大的网红啊，人又不瘦，还敢这个有肌肉，真是虚假宣传。
0: 在高手如林的卤虾江湖中，有一位不按套路出牌的段子手陈明，人称没有肌肉的肌肉哥。
5: 是很弹很弹的，它是一组的那种小肉球在你嘴里啪啪啪啪一直爆过去。
6: 肌肉哥虽然没有肌肉，但是他的肌肉全在这个虾的肉里面。
0: 肌肉哥可以没有肌肉，但看着个头饱满、呼之欲出的火辣卤虾，实实在在的配得上名副其实的称号。

0: 为什么叫乱拳打死老师傅？在我做之前是没有人用这种大小做卤销的，都是那种中等规格的吧，而且是三斤送一斤，这一个就是标准的七八九的轻销。你看钳子很小，屁股很大，市面上用的一般是四到五，也就是说比这小一半。
1: 乱拳打死老师傅，这是陈明在卤虾界杀出一条血路的经验之谈。传统的卤虾选用四至六钱规格的青虾，陈明一改陈规，将虾的个头翻了一倍，引得同行纷纷效仿，让小虾退出了历史舞台。活虾现烹，第一要义便是大火油炸，以秒计数到八，大脑甚至还没来得及思考，一锅璀璨的虾便闪亮登场。炸到头壳和身体衔接处微微分离，将是接下来入味的阀门。文火缓慢卤制，复合的新香逐渐进入虾的肉身，奠定着卤味的基调。卤料的香辣回甘，虾肉的肥美清甜，对时间的再次把控，掌握着入味的平衡。剥开虾壳，虾肉弹跳而出，标准的弧度宣示着鲜活滑嫩，恰到好处的卤香如蜻蜓点水般挠拨舌尖，回味无穷。闻着三分香七分藏油中，道道全经典原味菜籽油，经低温物理四步法榨取，保留了浓郁的菜油原香，高温下激发着鱼肉，散发出一股诱人醇香。道道全经典原味菜籽油，
0: 就是新的这个是52，四五六月份这个进价应该是20几块钱。为什么在四五六月份虾的价格会偏低？是因为有一种虾是稻田虾，市场上面的虾还是比较多，但是你像现在这个季节，虾就没钱赚了。同行们都叫苦连天了，这个行业就有点畸形。
2: 对，
0: 他赚钱只一年只有3个月。
1: 卤虾是门过期不候的生意，夏季短短的3个月是产虾的旺季，但到了冬季，鲜虾不再肥美，生意就会直线下降，这是所有龙虾馆的痛点。
0: 冬天的时候，我们长沙有龙虾店的老板是到非洲去搞虾，我问你们这样有必要吗？他们没办法。
1: 为了不坐以待毙，陈明必须另寻门路。
0: 玉哥哥，
3: 你又在这里吃云根餐啊？
4: 那虾子现在品质慢慢缩小的。
0: 那些都污名有个的问题嘞，
4: 还有肉质那个，
0: 客人就会反映个这些毛的鱼尾，
4: 对吗？
0: 当季的时候呢，我们龙虾确实是在长沙是拿望远镜找对手，但是这个季节到了的龙虾下架了，我们就变成了观光司令，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对手。
4: 那确实要产品。
0: 反正一到这个时间点，我反正就是来寻求你的帮助，师傅。
1: 陈明此次求助师傅，为的就是开发新的口味菜，在冬季也能吸引客人。
4: 不是虾啦，肉也很好，但炒也不看味行不行？不，
1: 卤味是两个人的优势。师傅提议拿卤罗氏虾小试牛刀，这让愁容满面的陈明暂时放松了下来。
0: 你这个钉子，别个来的一次绝对会来2次，但是你要演别个来第一次，我告诉你，我是拍到。你明天就搞着搞着虾子，你把镜头从前面一打过来，把这虾子一翘起，
5: 不是讲名副其实的虾子，是这样叫的吗？
4: 不是讲名副其实的老子好叫吗？
5: 我才是他师傅，
4: 我是他师傅，
5: 可以你们，
4: 我们老子，
5: 那有气势。
0: 好吃高的师傅，
4: 钱高了。
1: 相比于小龙虾，罗氏虾不挑时节供应，但肉质较厚，想要成为比肩鲁虾的冬季爆款，核心在于入味，开背后能更好地进入卤汁的味道，入锅煸炒，佐料的辛香气息窜进卤香味的虾肉，表皮酥脆，肉紧而嫩，富有弹性和嚼劲儿。

0: 可以啊。
1: 有有的好吗？
0: 有，有卤味的。卤的时间还要长一点，大火卤个三分钟。
1: 是油会沉的样子，然后虾子里面它在油脂慢慢的微型里面浸到虾子里面去，
0: 跟它80%应该是差不多的。关键是现在还没有同行是这样去做这个卤翅虾，
1: 叫什么名字了？
0: 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哎。你就是拯救名副其实的卤翅虾。
2: 小小的一次尝试，是否能为陈明带来突破？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如同长沙这座火热的城市，创新的基因早就刻在了骨子里，孕育着湘菜的新生。武冈，一座近2000年历史的小城，旧时被称为都梁，伫立了千年的古城墙和宣风楼是这里骄傲的地标，他们饱经风霜，见证着岁月流转。这里的鲁菜和古城一样，有着深厚的底色，低调而不张扬，沸腾在这人间烟火气里，历久弥香。君老安记鲁菜的第三代预备传人，这次他反复试验卤煮香干，为的是几天后婆婆对他的考核，看他能否顺利接下祖传老店。
3: 看到吗 ？Q 弹 Q 弹的豆腐，哇，好烫！嗯，好香好香，很好吃。没卤的豆腐呢，就像清纯的少女一样，你嫩薄嫩薄的；卤过的豆腐呢，就像我们40岁的女人一样的有韧性，乘风破浪之后的成熟感。
2: 在武冈五花八门的卤菜中，卤香干是最接地气的一种，讲究的是时间对味道的积淀。黄嫩的豆干变色后捞出，沥干后再继续放入卤水中，反复5次最佳，被称为五进五卤。武冈的卤水有着100年的历史，最鲜明之处在于以药为卤，以糖上色。经小火慢炖，大火猛煮，草药香被彻底激发。被淬炼得干瘪发黑的武冈卤菜，其貌不扬，实则柔韧劲道十足，散发着悠远的余香，只在等待慧眼识珠的伯乐赏识它的本真。在每个武冈卤菜店里，卤铜鹅有着专属席位，

铜鹅，武冈特产之一。浅灰的羽毛、红色的嘴和蹼，都是它不凡的标识。在武冈，农家的铜鹅遍地跑。如好这种当地特产，既是门槛又是

0: 夏婆婆是老安记卤菜现任掌门人，辛苦了大半辈子，最近迷上了京剧。
1: 时间大过人，我回去了啊！
2: 啊对，
1: 我回去媳妇家当卤菜，我也回去看看。啊，回去了啊！
3: 一定要把我个决心，我个修炼，绝不要学出他。哎，嫁给他个幸福，我家做好，我就我的我就我就可以弘扬国粹，把国粹吃好，天天快乐，就是个现在。
0: 看夏婆婆迫不及待的模样，必定是对儿媳信心十足。另一边，卤味君正小心翼翼地卤制铜鹅，能否出师，在此一举。
1: 看到卤七块不大，卤七块，今天这个卤得很好哎。
3: 哦哟，鼻子卤烂了。没小心他落酒了，
1: 但是我是按你这样做的呀，你怎么说我怎么做的呀，我也没有哪一步出减少。
0: 夏婆婆的望闻问切便知一锅卤鹅是否达标。
3: 哎呀，五分钟，
0: 这让卤味君百思不得其解，究竟自己差在哪里，一切按部就班的操作还是出了纰漏。
3: 哥哥我嫩地晓得吗，我有嫩有老，
1: 下次我就知道了，会注意的。
3: 大我做一个，小我做一个，可叫我他小的，他就遇到难，又嫩，晓得吧？哎，这个我就报废了，留到自己去了，晓得吧？大夫弄得好，可以打伯父了，我也放得心了。把我日子家里煮的秘方全部告诉你了，你个五块钱的很，哪个嘛洗不清我个卤菜。
1: 像我们这一辈也是很多人吃了他的卤菜长大的。做这行太辛苦了，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放松了，他应该去享受下他的老年生活了。
3: 我是你三个弟弟，好的，老了要摸他才胖要塞。
1: 我妈妈说这几年我还是给你们看着，你们自己要慢慢的学，一定要达到我那个经营水平。等我退二型的时候，我的老安接出去，大家都还记得，都觉得哎，你们家是最棒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
3: 他心一年也吃得苦，有事做他一定把他做好。我跟你去做你的，我们做的我也去切锅。大家说我卤菜做得好，京剧切得。也有感情，他也梦见的老猪老玉珠消磨了早饭，别再说自己不等行了，他每天多给你一个太阳。
0: 一锅不停沸腾着的卤水，一间狭小的门店，几代人的传承，这是武冈大大小小卤味店的共同特征。在斗转星移的变迁中，能让武冈人产生交集的似乎只有这口老味道，它不仅沉淀了岁月，也凝固了回忆。常德位于洞庭湖西畔，境内400余条大小河流蜿蜒其间，典型的湖区风貌。来到这方被水滋养的土地，吃是头等大事。
4: 那你看像现磨的，有辣的，有微辣型的。
0: 常德人嗜辣，在整个湖南省能排上前三甲。看他们吃酱板鸭，辣的做不了声，却嚼得停不下来，透露出骨子里的倔强。
5: 嘴巴停不下来，吃起来才爽。
6: 这个马的时候得接着撑车，他马车也有好些，这马下去，这马就放还在停歇。
0: 如今风靡全城的酱板鸭，源自于谭百科25年前与江浙甜板鸭的一次邂逅。吃不惯甜的，傲娇的常德人将它卤成辣的，而且越卤越深，到面目全非，硬是将饱满的鸭变成了二维图形。

板鸭，板鸭造型如板，笔直如松。腌好的板鸭被竹竿撑得四平八稳，只有这般造型才能均匀地接受炭烤。

0: 随着脂肪蒸发，肉质也逐渐干紧，令人回味的炭香也渗入内里。野山椒的辣，各式佐料的香，让鸭身360度无死角入味，里三层外三层，香入骨髓。假如卤味有段位，酱板鸭必是香卤的王者。手一扯便能撕成馅，吃的就是一种茶余饭后的悠闲，一种过瘾的人生滋味。
1: 像这种味道的呢，这种老鸭子，这个480克老鸭子，
2: 江南鱼也有啊。
3: 中式的老顾客是吧？年年回来都在我这里买是吧？
4: 谢谢。
5: 我们从常德回到长沙，我会买很多酱板鸭回来分享给我的好朋友，我想让他们尝一下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6: 过年的时候想到爸爸妈妈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吃，就很温馨。
0: 对于常德人来说，一只酱板鸭便是一生随行的香味。常德人的深情与爱意，就像这被时间包浆的酱板鸭，时间越久，味道越浓，情意越深。位于湘南中心的衡阳市，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雁城。据说大雁飞到此处就会歇息。每当清晨第一缕光洒在雁城的街上，男女老少都会去巷口等着吃一碗卤粉。取粗圆米粉，在开水中煮过几分钟后，趁着最鲜滑的时候放入碗中，淋上适量卤汁，再加上几块切得薄薄的卤牛肉片，各种各样的酱菜随意搭配，既简单又丰富，让这个城市的心思都泡在了卤味里。周建斌，红鼻子，人如其名，每天在店里上蹿下跳，有使不完的精力，为的就是让顾客吃一碗地道的卤粉。
7: 我要拌粉拌精味些，好吃些。有些不晓得拌粉，给你们这个炒，这个炒又不得。我要是个拌起来夹起来的呢，哎，给我拌均匀的。我分了一根根全部进味了，你看到吗？可以了，绝对好吃。
8: 谢谢老板，太客气了。
7: 来，
0: 扎着马步，带着笑容，红着鼻头，是周建斌教人拌粉的招牌动作，生怕客人不懂赏味。能如此热情地安利自家的粉，来源于他对口味的自信。
7: 魏老师，看两盘卤水的，
9: 魏老师可以，
10: 谢谢。
0: 而口味不偏不倚，正是其中浓缩的卤汁。卤水用高汤打底，猪骨、牛骨整鸡下锅，

0: 在七八个小时的催化下，奶白浓郁。
1: 我们那个螺蛳就原汁原味，我的就是用豆豉，像蛇一样好看啊，香味比较醇厚。卤粉和螺蛳啊，卤味一定不能重，清卤个形式。还有南粤豆腐非常出名，我家卤汁特别挂粉，就是吃比较浓郁。
0: 将味道推向高潮的，便是这新鲜的牛腱子肉。四小时的炖煮，让肉香和卤香融合，是卤水甘甜鲜香的点金石。如果觉得牛肉的价值到此为止，未免也太过轻敌。卤牛肉放入热油中，猛火一炸，牛肉的脂肪被逼出，混合着卤水一起构成了层次丰富的卤油。30克卤汁，8克卤油点缀，精确的数字拿捏着10克的味蕾，撒上酥脆的黄豆和葱花，盖上炸好的牛肉和锅烧。筷子一搅一拌，卤香味像蝴蝶效应般蔓延开来，钻进每一根色白如玉带的粉上，大口一嗦，唇齿留香，
2: 好香。
3: 12元。
1: 老板，给我来碗衡阳鱼粉。
4: 好。
1: 老板，来碗你个315杀猪粉了。
2: 好。
0: 衡阳人可以为了一碗粉走遍一座城。
1: 我叫我朋友给我碗你个粉鸡啊啥个。
0: 小小的米粉行业，层出不穷的新口。
1: 哎呀，个汤粉好烂呀！哎呀，个粉好香。
0: 周建斌的口舌不敢松懈。
1: 个粉好劲那个，我煮起好嫩。
4: 这是鹅啥锅的？锅鱼炸糊的，
1: 味道是蛮好，但是
4: 我咸了，把个鱼头的鲜味盖了。
1: 非常，我觉得压个头的，脆鲜又嚼劲些。又做好一碗粉啊，筋都不用，加下去。
0: 几碗粉下肚，周建斌还是没品到儿时的味觉记忆。
1: 这个粉啊，现在吃来吃去啊，我觉得我都吃麻木了，总是找不到小时候那一碗米粉的感觉了。
0: 让周建斌念念不忘的儿时味道，是他老家长宁县特有的椰粉。如今这碗朴素的米粉已经退出人们的生活了，为了还原它，周建斌打算自己动手。
1: 老板，你特意买没？
5: 特意啊，没得，我今天你特意买，没得特意买了。
1: 你特意买没？
5: 没得，没得。
1: 你特意买没？你特意买没？老板，你有特意买没？
6: 我没得特意。
1: 没得啊？
5: 没得，没得。
1: 哎，我是不是特油？哎，
7: 是特油啊！
1: 哎呀，我找好久了，找个特油。
0: 豆油是黄豆自然发酵而得，是椰粉中的灵魂酱。
1: 啥子香水味道吧？我想一下啊。
0: 口感偏苦，却深得长宁人喜好。
1: 好香，小时候味道。
8: 哎，它椰粉得茶油，它就卤起，它自己搓起。
0: 湖南人吃米粉讲究铺上满满当当的配菜，称为盖码。而在一碗素净的椰粉中，全靠新香佐料的随心搭配。热油一淋，肆意搅拌，便能让人嗦到厚辣爽口的滋味。
1: 哎呀，这粉好香啊，小时候味道啦，好多年没吃了。
9: 小时候吃的汤的
1: 啊，嗯，好茶好茶，
9: 味道啊，好茶。
1: 嗯，卤粉的底味是来自于椰粉，
4: 我卤饭是干拌的噻，是吧？
2: 嗯，
4: 对。你拿我卤饭就是这个叶粉厂新进的，
2: 其他的地方都没得我国家本地国家叶粉茶，所以一直想念国家家乡国家叶粉茶。
4: 叶粉儿是我国家一个记忆，但是我想下一步呢，把后面卤粉做成我下一代人甚至更多人的记忆。要卷点哈去，餐饮啊，每年都在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你的初心。
0: 一碗叶粉是周建斌味觉记忆中的灯塔，点化了他事业上的困惑。把卤粉做好，做成下一代的记忆，靠的是本味，也是初心。寻找新的突破，等待着实至名归的一天。拿着接力棒，在经验里蓄势待发，初心不改。
4: 哎，牛心老板，加八分，老板加八分。
0: 是任何新口味都无法替代的情怀。他们的人生就像这醇厚的卤味，从简单的底色到丰富的阅历，坦然地接受每个阶段的自己，等老了再回首，就会发现生命既多了厚度，也多了滋味。
6: 补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烟火，起飞！
10: 就这么简单？
11: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晚的6:30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万欣。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湖南39个集体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五一湖南好好玩，消费新场景，演绎新空间，解锁文旅新玩法。NBA 常规赛第八轮昨晚继续，株洲队喜迎8连胜，长沙队客场战胜郴州队，衡阳队终结4连败颓势，湘西队拿下赛季首胜。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最后一圈反超，第三次夺冠。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湖南今年有39个集体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他们脚踏实地，奋发进取，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
1: 在联成集团组装车间，技术人员正在为这台即将下线的新能源改造机车安装调试机车联网设备。这些记录下来的数据都将成为下一步系统优化升级的参考依据。
2: 计划增加车辆冲动监测功能，更全面地收集车辆运行数据，实现老旧内燃机车数字化升级。
1: 科研产品好不好，要到一线用了才知道。作为企业科技创新的核心统筹部门，联成集团科研管理部长期聚焦机车、动车、城轨车辆三大核心领域技术攻关。成立至今，累计组织科研项目研发立项2000多项，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195件，起草或参与制定并发布国家标准23项、行业标准16项、企业标准319项。
3: 我们将继续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引领方向，持续开展科研创新，推动轨道交通装备部件向更安全、更高效、更低碳的方向迭代升级。
1: 在官窑妹土家织锦50元基地，这支由102人组建的团队，全是年龄在32岁到63岁之间的女性手艺人。她们大多是陪读妈妈、留守妇女，一边照顾家庭，一边传承国家级非遗土家织锦，让藏在深山的老手艺变成了带动一方致富的指尖经济。但就在10多年前，这门手艺曾面临失传的危险，而当地留守妇女刚好又缺少赚钱的法子。
4: 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念头，不能让老手艺断了，更要让更多的姐妹能够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让她们能够顾得上家，也能挣得到钱。
1: 张甜甜创新推出妈妈工厂模式，实行弹性工作制，还配套了4:30课堂，解决了留守妇女顾家难、就业难的痛点。从免费培训、手把手教技艺，到打通产销渠道，多年来团队已覆盖12个村，累计培训带动4000多名留守妇女就业，帮扶1463名脱贫户稳定增收。如今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家庭和工作两不误，然后这里工作氛围也好，环境也干净，我很幸福。
1: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研究生们正在对生物质材料的阻燃性开展对比试验。我国每年像秸秆、稻壳、芦苇这样的农林剩余物资源超过15亿吨，如何把这些剩余物变废为宝？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义强研究了30多年，他带领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农林生物质复合材料科技创新团队，对林木绿色加工、生物质高值利用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团队将实验室建到工厂，建在生产线旁，与一线工人、工程师协同攻关，实现了从交论文到交产品的转变，技术在全国20多个省市的龙头企业落地。
2: 把课堂搬进工厂车间里，深入呢企业，解决呢生产难题，让学生明白呀，真正的创新不是在实验室里空想，而是流汗、蹲守、反复打磨出来的。
1: 目前团队还聚焦人造板的环保性和阻燃性，研发了有机无机两类无醛胶粘剂和固液气立体屏障人造板阻燃易烟技术，有效提升了人居环境的安全性能。
0: 湖南好好玩，湖南好好玩，这个五一假期就跟着我们一起玩转湖南吧。今天我们走进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承办地衡阳，逛一逛藏在南岳衡山、青山秀水间的南岳岭街区。
1: 在衡阳南岳里庙会美食文化街区，繁花入夏，花样非遗，五一簪花放风祭主题活动正热闹上演。玩火炫技、水上火湖、打铁花、烟花瀑布、灯光秀，火与光交织碰撞，把现场40,000多名游客的热情彻底点燃。本地姑娘邝媛媛特意约了长沙的朋友来玩。
6: 大家可以知道，南岳衡山呢是一座五岳名山，大家之前呢都是从爬山，白天爬山，晚上呢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逛。自从南岳里开了之后呢，晚上这里热闹非凡，给南岳本地人呢也多了一处游玩的地方。我早上6点钟，就从长沙坐最早一班的高铁过来了，玩到现在已经8点了。我觉得在这里面，不管是吃的、喝的还是住的，我觉得每一样体验都让我感到非常的 perfect。
1: 南岳衡山年游客量超千万，但以前由于文旅场景单一，游客大多都是白天爬山，晚上睡觉。为打破传统旅游困境，借着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落地衡阳的东风，南岳里应运而生。这里曾是闲置荒地与零散民居的金岳湖片区，秉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的理念，南岳里仅用不到200天就建成，于2024年9月14号开街试营业。
7: 我们是打造了8大功能区啊，分别是一街、一湖、一岛、一民宿啊，以及一野、一茶、一戏、一码头。通过不同的功能分区来让游客获得这种不同的沉浸式的体验。
1: 南岳里刚一开业就火出了圈，秘诀就在于把老庙会玩出了新花样。夜幕降临，打铁花、探花舞、火湖表演轮番在这里上演。仿古建筑群与古风市集设计再现宋朝瓦肆繁华景象，景区还同时配套布局美食小吃、特色文创、康养休闲、旅拍打卡等多元化业态，让游客愿意停下来、慢下来，甚至住下来。如今南岳里周边新增酒店、民宿40多家，区内宾馆酒店入住率提升30%，新开旅拍店超60家，还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不少稳定经营岗位。曾经只能赶周边集市卖现拌豆腐乳的谭泽鑫就是其中一位。自从有了这里的固定摊位，他一个月销售额最多能达到5-6万元。
8: 赶集就是一个上午，这里是从上午的10点卖到晚上10点钟，时间久一点，然后这里消费水平也高一点，卖得好一点。基本上我两公婆一天可以卖到200多瓶的样子。
1: 一年多来，南岳里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日均客流2万人次，75%以上客流都集中在夜间，为南岳夜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9: 我们立足南岳福寿火特色文化，持续做强核心文旅品牌，丰富沉浸式体验和夜间消费场景，用文化聚人气，用业态提品质，用服务留游客。
0: 这个五一，湖南各个景区可以说是脑洞大开，五花八门的玩法让来乡的游客们直呼过瘾。
10: 这个假期春假碰上五一，长沙世界之窗开启7天小长假狂欢模式。4月30号到5月6号期间，景区每天有100家街头演出，花鼓戏新编、葫芦娃高空威亚秀、哪吒赛尔伦等表演轮番演绎，国际艺术、经典神话、湖湘戏剧、童话默剧等，让游客朋友与100名街头艺人开启沉浸式互动。来自厦门的荒野风音乐大篷车首次登陆长沙，这座高5米、长10米的移动城堡将工业美学、海洋文化与街头音乐创意融合，让游客感受破铜烂铁的现场打击乐。
11: 好不好玩？
12: 很好玩。
13: 臭豆腐最好吃。好玩的话就是这个世界之窗。
14: 我第一次来，感觉这里的项目都挺有挑战性的。也很刺激。
10: 在不远处的长沙海底世界，小明星白鲸、冰冰、乐乐为游客们准备了精彩演出，数十位深蓝守护者遍布园区与游客互动，解锁隐藏新玩法。园区还有龙宫泡泡奇缘、谁是海盗王等夜场演绎，让快乐从早上持续到晚上。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五一假期为游客们准备了上一秒看海、下一秒玩雪的独特体验。在湘江海洋王国，人鱼公主与王子带来灵动的水下表演，还能与游客互动合影。而在隔壁的湘江冰雪世界，7米高的巨型真雪人首次亮相3万平方室内雪场，不去北方也能玩雪。 长沙方特东方神话推出国潮盛典主题狂欢活动，复刻明朝锦衣卫与武侠江湖，将沉浸式江湖市集与全天候国风演绎融为一体。游客既可执剑留影，也能投壶射箭，体验饮马江湖、快意恩仇的豪情。夜晚还有万剑归宗天幕秀，将江湖侠义想象推向极致。而株洲方特旅游区则开启沉浸式星际探索体验和探秘侏罗纪之旅，超100位星际特警演员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营造沉浸式星际科幻氛围，实景恐龙情景剧生动还原。

0: 山流水瀑布酒引得游客竞相打卡。广场上舞狮、三棒鼓、祈福舞轮番上演。春晚同款智能机器人身着土家服饰，既能端酒迎宾，又变作全能导游，以中英韩三国语言与各国游客畅聊，还能客串景区工作人员提供指引服务。凤凰古城南边街开启非遗绝技实景展演，萤火烧身、下火海、纸上飞仙、仙人合竹四大湘西传统非遗绝技轮番登场，引得现场喝彩不断。在资兴市东江湖景区，瑶族阿哥阿姐身着民族服饰，唱响序曲《东江湖上摆歌台》，川剧变脸、非遗步马舞、竹竿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宁乡探河千古情景区推出我回西周沉浸式主题活动，邀请游客戴面具换装，化身西周来客，跟随饕餮客、虎奔卫等四大 NPC 探秘四街。坐落于宁乡的资福窑景区推出开窑探秘、陶器竞拍、欢乐剪瓷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城部苗族自治县推出全国首个水上苗乡数字换游项目乌江夜游，以乌水河畔的自然风光为基底，巧妙融合苗族同胞的婚嫁、山歌以及苗绣等民俗风情，让游客在70分钟的行船游赏过程中沉浸式体验苗家故事。
1: 五一假期堵车是常有的事儿，可是来长沙呢，我们还堵人。最近你的手机有没有被长沙五一商圈人挤人的视频刷屏呢？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挤着也要来玩？我们现在就去市中心逛一逛。
2: 家人们，我现在就在宇宙中心长沙黄兴路步行街，这里的人真的好多啊。那可以看到，虽然有一点下雨，也没有浇灭大家出来逛街的心情。那宇宙中心都有什么好吃的呢？走，咱们去看看。
3: 夜晚的黄兴路步行街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脚还没站稳，美食的香气先扑过来了。这边油锅一滚，黑豆腐炸得滋滋响，那边糖油粑粑拉出金丝，再配上一杯茶盐，用长沙话讲真是好鱼贴。
4: 烟火气特别足，人也很多，然后吃了一下你们长沙有名的长沙臭豆腐啊，对不对？我感觉这非常好吃。
2: 你见过这么大一杯的柠檬茶吗？我现在就在吉尼斯认证的全球最大零食商店零食王国，这可不只是零食商店，而是一个硕大的零食游乐园。那看我身后这一个巨型薯片墙，就知道这里怎么拍都好看，怎么玩都好玩。
3: 五一当天，这里的客流量高达50000人次，比肩传统核心景区。1.3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35000款零食，简直就是零食爱好者的天堂。
5: 零食王国这种快乐的氛围和年轻气质，也是跟整体的长沙这种活力之城的气质是十分相符的。我对这我们零食王国落地长沙也是非常充满信心。
6: 我觉得这里让我很震撼。毕竟我去几个省都找不到这么多零食，拿着我妹的相机，然后去每个地方都拍一下，连角落也要拍。
2: 我现在就在辣条博物馆，那可以看到我的左边呢都是排队的人，可以说是人气爆棚啊。我手上拿到了他们给我的集章卡，听说只要完成游戏盖满章就可以免费领取辣条，我的麻辣味已经蠢蠢欲动了，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3: 拿着集章卡跟着动线闯四关，就能把辣条的起源、原料、工艺摸得明明白白。最香的是最后一关，现做的辣条热气腾腾地递到你手上，闻一口就知道什么是湖南人刻在骨子里的快乐。
7: 本身来湖南也是为了体验就是湖南的这种辣椒的文化，然后确实也吃了很多好吃的辣的东西，
8: 更深刻地了解了辣条的起源，吃了湖南的辣条发现就比想象中还要更香。
1: 你喜欢看剧吗？在湖南，各种风格类型的小剧场百花齐放，走进其中，你不仅是观众，更是剧中人。
9: 这个五一呢，橘子洲江天暮雪文化园的活动呢，从早上的10点一直排到了晚上的10点。除了看剧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一顿风雅的晚宴。你看，现在的这些游客呢，已经排起队了，马上7点钟就要开餐了。走吧，我们也一起去体验一下。
10: 苏轼在此位下沐酒小宴，恭迎各位落座。
9: 入席就坐，此刻呢，在座的各位都成了苏家兄弟这次宴席的座上宾。
11: 参加的这个宴席呢叫做曲水流觞宴，那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位客人的桌前呢都会摆上这样的一个餐盒，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不断会有很

0: 各种各样的节目。NPC 呢还会跟台下的观众进行互动，就特别有一种中式美学的美感。
1: 全息投影打在流水的桌面上，再加上变幻的灯光，仿佛就置身在宋代文人雅士环水而坐的场面里。五一小长假前三天，场场预约火爆。
2: 全部对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最喜欢的就是演员的表演，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
1: 吃完晚宴就可以正式看剧了，穿过连廊一步到江天暮雪夜间剧场，这是园区最迷人的时刻。水幕、光电、大型环幕接连变换，潇湘八景画卷徐徐展开，游客似乎就行走在画里，沉浸在剧中。
3: 白天的从戏剧盲盒演出，到 NPC 互动演出，到游园会，到我们的这个晚上的大秀，我们大密度的增加了游客互动体验性的产品，一进园我们就入戏。
1: 当然这还不是唯一的选项，在长沙光小剧场的数量就超过了65家，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根据芒果 TV 大侦探综艺 IP 改编的沉浸式心理悬疑戏剧《恐怖童谣》，五一前夕全新推出，不少外地的节目粉丝专程赶来长沙体验。
4: 会觉得哎，还没看够，大家但基本上来的都是同龄人，感觉是网友见面的一个聚集交流，然后大家都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和大热的 IP 可以去聊天啊，会去互动呀。
1: 湖南的传统剧团也没闲着，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爱上非遗文化，他们正在尝试打造演艺新空间，探索非遗活态传承新路径。这个五一，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就推出了全新的沉浸式互动儿童剧《拯救火焰山》。
5: 可以看到这个光点吗？
6: 可以可以。
5: 那我手里拿的这个装置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剧里面看到的小朋友们手持的一个互动的装置，拿着这个呢，小朋友们就可以和剧当中的演员一起来击退剧里面的反派角色，叫做魔王。不的，我想问一下，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一部剧，我们是不是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怎么让互动性更强一些？
7: 是因为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是那种射击游戏，我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希望树苗，两边的投影也会投很多小妖的画面，那也就是说我不仅可以正面，我还可以侧面，就是一个270度的这么一个射击游戏。
1: 当全场上百根希望树苗亮起的时候，无论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变身成了打怪物的勇士。但这部剧不仅仅是好玩，还精心把皮影、木偶、手影等表演方式都巧妙地融入进来。
5: 这些都是我们演出当中会用到
8: 的、对用到的道具。我们的皮影操纵就是有两人到两人以上，你看他这样子抓稳签子砸他，然后还要收到手上退出来错位，非常非常的快速度。
1: 小剧场的小其实是心理距离的近，台前幕后长沙正用一步步诚意满满的剧迎八方来客，趁着假期余额还够，快走进剧场感受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9: 五一假期过半，返程客流出现明显增长。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旅客返程高峰，湖南多措并举，保障出行顺畅。
10: 在长沙南站，预计5月5号、6号将迎来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分别为21.9万、21.3万人次。长沙南站专门增设售取退改窗口，增加安检通道，并全力扩充运能储备。针对返程高峰需求，5月4号至5号，长沙南站还计划增开夜间高铁通宵运营。
11: 旅客朋友们留意夜间高铁的一个售票情况，尤其预留好足够的乘车时间，返程高峰客流会比较大。
10: 五一期间，湖南机场预计运送旅客49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3500架次。长沙机场加密至大连、长春、海口、厦门、哈尔滨、乌鲁木齐等重点城市的航班合计267架次，还新增了山东威海、新疆奇台、浙江丽水等特色旅游航点。为了旅客轻装出游，长沙机场还推出免费办理行李寄送服务，游客在 T1 T2 到达层行李转盘服务点即可办理寄送至长沙五大主城区的酒店景区。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三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三个弯角抓住机会，连续超越2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

0: 军。这已经是张雪琪车在今年 WSBK 中第三次夺冠。
1: In the long left, I say, okay, you stay full guard, and you see how it goes. And at the end, I saw that I had more speed than them, so then I just managed their braking and was able to finish in P1. So very stoked about this one because was not expecting. So thank you very much to Team Evan Bros, ZX Moto for giving me a very good bike today and more tomorrow.
0: 值得一提的是，本站赛事张雪琪车正式告别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本次夺冠也证明了张雪琪车在无优待条件下仍然具有顶级竞争力。今天张雪也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回应这次比赛夺冠。
2: 拿了冠军肯定心里特别特别开心哈。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冷静的呼吁，特别是张雪的粉丝，不要因为我们夺冠了，然后去拉踩，其他品牌，这样是肯定是不对的。其实能参与到这个比赛里面来呢，能和大家一起竞争，最后我们也能赢得冠军，说明我们的产品的性能和研发，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但说实话啊，和国际的一线品牌比，和我们的管理可能还是差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学习，然后快速的成长。
0: 昨晚在张雪的家乡麻阳苗族自治县的福寿广场，上千名民众冒雨观赛，共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夺冠时刻。最后一圈德比斯弯道超车逆袭夺冠时，现场爆发出震耳欢呼。
3: 我觉得张雪是麻阳人民的骄傲，在这个机车上面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真的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4: 湘 BA 常规赛第八轮昨晚继续，长沙队客场战胜郴州队，衡阳队终结四连败颓势，湘西队拿下赛季首胜，而株洲队喜迎八连胜，继续稳居积分榜榜首。
5: 比赛还未开始，株洲球迷方阵就先秀了一波自创舞蹈。
6: 有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梦中忽然想起，哎，这个节奏，咚打咚打咚打咚打咚咚，嘿，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短促而且有激情。我们要让更多人感受到株洲人的热情跟激情。
5: 在株洲队的球迷方阵里，有十几对夫妻球迷，大鼓手王华和军鼓手熊仁杰就是其中的一对，两人配合默契，用鼓声共同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7: 他是军鼓嘛，是我们队伍的主鼓手，所以我们的进攻与防守都是听指挥的。
8: 我们一直为株洲队敲下去的，会让所有人感受到我们的株洲力量，感受到我们株洲的爱。
5: 球迷们喊得起劲儿，球场上也分外精彩。首节比赛，双方迅速进入对攻模式，跳球、抢板、强攻，两队比分紧咬，每一次攻防都让观众屏住呼吸。面对身穿红色球衣连胜七场的株洲队，身披蓝色战袍客场作战的娄底队毫不怯场，一度反客为主取得领先，但株洲队及时调整，凭借精准三分重新掌控局势。在楼底球迷区，九岁的小鼓手戴凌峰年纪虽小，敲起鼓来却毫不含糊。
9: 鼓嘞，为什么嘞？因为我有干劲。楼底队很忙，哥哥们加油。
5: 从第三节开始，两队比分逐渐被拉开，但楼底队没有泄气，一次次向篮筐发起冲击，哪怕进球不易也从未放弃。
10: 球队很不错，很精彩，每一个人基本上没得多少的失误，发挥也很好，株洲的实力太强。
11: 虽然八连胜了，但是我们需要把心沉下来，然后好好打好每一场球。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当我们提问，答案也许已经排好了队。路径被推荐，趋势被洞察，连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被提前预判。可青春从不止于得到答案，而是

0: 从未停止追问。古人曾说，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而现在，我们在代码里探索未知，在土地上书写担当。我们把青春放在需要守护的地方，把热爱传承成不灭的光。
1: 我们走的是一种精神，我们磨砺的是意志。
2: 或许我不是最优秀的，但我一定是坚持最久的。
0: 当一个又一个美好发生，
3: 无穷的可能性等待着我们去创造。
0: 思考便有了回响，在无穷追问中，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答案之外，无限可能。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4: 啊？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这
15: 辣
16: 椒
15: 你别
16: 辣
17: 了。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再也不能爬了。
20: 快，小心。
2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4: 好的。
25: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5: 好的。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7: 湖南卫视提示：
28: 祝福啊，
27: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29: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30: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

0: 大概220家。
1: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0: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2: 同学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0: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3: 谢谢，
4: 有感觉啊！
3: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5: 好，周日晚7:30，多金2026。

0: 老公啊，
1: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
0: 你不是也没睡吗？老公，你说刚才妈说那话。
1: 妈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其实我们将来能不能有孩子，这也不是能够强求的事儿，对吧？再说，阳光酒店继承人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到时候一定有解决的办法。嗯。

0: 林叔，
1: 嗯，
0: 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1: 是吗？有什么不一样？
0: 嗯，认真，超乎常人般的认真和专注。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认真的，所以你打动了我。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居然能变成爱人。
1: 向晨，悔婚的事。
0: 哎呀，你不要再说了。我们现在不是和好了吗？再说，你还是一直在我身边。只要你在我身边，

0: 很失望吧？你现在怎么老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你这一心想让林叔当总经理，完了再继承阳光，奶奶不同意啊，没戏。哎，张扬，你这种小辈，现在怎么敢偷听我们长辈说话了呢？
1: 我真的挺心疼你的，伟大母亲是伟大，但是你怎么费尽心思都没有用，因为林叔不是爸亲生的，在邓家，唯一有资格继承阳光的是我。是吗？也不一定啊。当然了，你要玩了命的给爸生个孩子，那到时候可能就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你多大岁数了？超高龄产妇哎，太危险了，不划算。
0: 张扬总监，我告诉你，在你还没成为阳光酒店的继承人之前呢，请你好好的。

0: 为我女儿林叔干好工作，她呢挺看好你的，说不定还能提拔你。嗯，好好干。
1: 我看你能够笑多久。
2: 尹总好。
3: 你好。邓总。
4: 啊，林副总。
3: 你还是叫我林叔吧。
4: 哎，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适应这个称呼，以后不仅是我这么叫你，全公司是上上下下的人都要这么称呼你。哦对了，既然现在升为了副总，今年的年会就交给你了，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3: 不会的，您就放心吧。
4: 好。

0: 老天爷，是你开始眷顾我了吗？妈妈醒了，我又升上了副总经理，是给我们的磨难和考验都过去了吗？可是张扬，张扬他会这么放过我吗？
1: 张总，
2: 什么事儿？
1: 林总请您去一趟。
2: 谁？
1: 林副总经理请您去一趟。
2: 坐。小杨，你这跟我也是有一段时间了，你能力挺强的，所以才能坐上今天的位置，对吧？
1: 没有，张总，都是您的提拔，我才能今天这样。
2: 你心里真这么想吗？
1: 对。
2: 那好，你去跟林叔说，让他不要在我面前摆架子，有事儿下来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好吧？很为难吗？
1: 嗯，没有，我知道。
2: 哎。
1: 张总，这么做能行吗？
2: 你行吗？
1: 行。

0: 哎，我们项目部啊，请转告一下林总，张总监不在办公室。啊，好。
1: 杨经理，张总监不是在办公室吗？
0: 我说不在就不在，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啊？
2: 姐，说张总监现在不在办公室。
3: 不在？
2: 嗯。
3: 我猜他是丢了面子，不好意思来吧。看看结算签字的时候，谁吃亏？
2: 张总监好。
4: 有空吗？
5: 请签字结算。
3: 什么态度？
4: 怎么了？
3: 张总监，认识那四个字儿吗？好歹应该对我客气点吧。
4: 我对你挺客气的，我从心里挺尊重你的，在心里呢。
3: 如果觉得在我手下工作受委屈了，你可以辞职啊。
4: 哼。
3: 觉得这话耳熟吧？
4: 好。林副总经理，来，请您签字结算，你看行吗？

0: 拿回去重做。为什么？结算表关系的公司的成本，你给我写了一个总额，我要的是每笔款项的明细。你不是不了解邓总的风格，而且我对公司的员工和我自己要求都很严格，你这么草草了事，我不能在上面签字。你是不是觉得报复我，心里很舒服啊？
1: 我有吗？
0: 你没有吗？
2: 行，你舒服就行。我乘坐。你来干什么？
0: 啊，我过来给林大领导汇报工作。你呢？
2: 我姐荣升副总了，我好歹应该过来祝贺一下吧。你难道不知道你姐这个副总位置是从你老公手里抢过去的吗？
3: 那他有能力抢过去，也是他有本事，不是吗？姐，哎，兰心，你怎么来了？
2: 那，祝贺你啊，荣升副总。谢谢。啊，好香啊！办公室布置的真不错。
3: 好温馨啊，都是爸爸找人布置的。姐，你可真厉害，看到你现在的状态，我还挺羡慕你的。不像我现在，就只能在家里生孩子了。不用羡慕我，等你生完宝宝，照样可以来酒店工作。嗯，办公室的生活不太适合我，我喜欢自由，所以我当初才会当设计师。不过，姐你荣升副总之后，气质都变得不一样了。
4: 有吗？有啊。哪有了？倒是你现在怀了宝宝，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有没有不适应啊？有啊，姐，我有好多事情想要问你呢。是吗？坐下来，慢慢说。
5: 好好，走。
4: 哎，你看你弄的，蛋糕。来，喝点水。
5: 果汁儿。
6: 嗯，一点点，嗯，乖，
7: 哥，嗯，你这样还真像他亲爸。是啊。哎，佳佳，只能吃一半啊，你要多吃的话又该疼了。嗯，那得少吃点啊。等病好了，你想吃多少就得买多少。
8: 这就是可是你说的啊，不许耍赖。
6: 我什么时候耍过赖？<笑>
7: 吃吧，吃吧。
6: 谢谢。
7: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我女儿居然跑来公司找我，还要跟我一块吃饭啊！<笑>
6: 我又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看姐姐的，只
7: 是顺便来找你吃个饭而已。
6: 那怎么把你姐一块叫上了？
7: 我要是把她给叫上了，那你们俩又要谈工作，我多无聊。
6: 好，快吃。
7: 爸，
6: 张扬这几天好像有点不太高兴。
7: 是不是因为？
6: 那副总职务的事情，嗯，安静，你怎么看这件事儿？
7: 生意上的事情我不太懂，不过我想爸爸你做任何的决定都一定是对的，我都支持你。
6: 其实张扬呢，我一直很想提拔他，只是这孩子啊，就是有点，
7: 爸。 你是不是觉得他野心太大了？你怎么这么说呢？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张扬跟我结婚，不过是想要继承阳光集团，一心总想着要当总经理。其实，当初我也没有那么在乎他，我跟他结婚不过是一时冲动，那时候还太小，也没有想太多。后来回国，
6: 兰心。

0: 其实有一些事情过了就算了。张扬他想争取这个职务呢，代表了他有上进心。如果你要用野心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好像有点太……
1: 可是我觉得林淑姐就不会啊。如果有机会出现在她面前的话，那她一定会好好的把握。那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她也不会做不择手段的事情啊。
0: 哦，对了，张扬最近跟你怎么样？你第一次怀孕，她应该要常常陪在你身边才是啊。
1: 还好吧。
0: 赶紧吃吧。
2: 张总监，认识那四个字吗？好歹应该对我客气点吧。
3: 不行，不能让林叔爬到我头上，绝对不行。
2: 这一次全国企业家协会年会的举办，对于我们酒店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要注重每一个细节。下面就请各部门经理把你们的准备情况汇报给邓总。
4: 那就先从我们宣传部开始。首先为了迎接全国企业家的年会，我们做了三项工作。第一项呢，我们已经

0: 下次一块。
1: 好，你跟前。
0: 好久不见，是吧？王总，年轻，一会儿来我们就来。哎呀，欢迎！上一次吃饭的时候，好久不见了。
2: 你好，欢迎。好，里面请，来。
0: 哎呀，欢迎！
3: 进来。
4: 张总。这是这次年会的行程和日程，以及房间的安排情况，还有贵宾的喜好和注意事项。张总，您真的想这么做吗？万一要让大家知道了，可是会要出大事的。
3: 小杨，你跟我也有一段日子了，是吧？咱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你也不希望翻船，对吧？
4: 对。
3: 所以，如果林叔当上了副总经理，咱们秘密账户的事儿肯定会出问题，必须把他拉下来。我也不想这样，没办法。
4: 好，知道了。
3: 去吧。
4: 好。
3: 你等一下。你帮我买点花生饼干来。
4: 花生饼干？
3: 对。
4: 好，知道了。
5: 我看这次企业家们对咱们的接待任务还是挺满意的，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6: 一定要顺顺利利的完成这次接待任务。
5: 你已经反复开会强调过很多次了，可以放心了。
6: 这会呀，一天开不完，我这心就一天放不下来。
0: 陈会长，
7: 董事长，
0: 欢迎，
6: 陈会长，
7: 你好，
6: 陈会长，来，里面请，
0: 来请，陈会长，这次下榻我们酒店期间呢，我们一定会竭诚的为您服务，让。

0: 您满意。
1: 好，我很期待啊。
0: 谢谢金金。
2: 好，请进，请进。
0: 哎，院长，请请请请请。
3: 这位陈会长是我们这次年会里最重要的一个客人，他平常各方面都非常的要求和讲究，所以我们要得费点心啊。
2: 放心吧，邓总，我已经了解过陈会长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会好好安排的。
0: 好，
3: 那就看你的啊，林经理。

0: 哎，可以啊，这环境蛮不错的嘛。
1: 行，您满意就好。
2: 那就这样。
3: 对不起，魏相该休息了，咱们都出去吧。
2: 哦，那陈会长，我们先走了啊。
3: 那您先休息，不打扰您了。来，接着请。

0: 下一个项目好像是要在下面。姐，陈会长晕倒了。什么？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2: 邓总，陈会长晕倒了。怎么这么严重啊？是肥调。

0: 秘书长，
1: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过敏。
0: 那你先请李彦宏来处理。

0: 叠加年会期间，在下榻的阳光酒店突发呼吸困难，现在已经紧急送往医院，确切的原因现在正在调查当中。据有关人士透露，他平时患有哮喘和过敏症。本台将持续报道。
1: 这是怎么回事？客房部确认了吗？
2: 我跟客房部经理彻底检查过的。
1: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不行，你现在赶紧到医院去看看。要是陈会长真的有什么事儿的话，这对我们酒店的形象会影响非常大的。
2: 邓总，
1: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赶紧的去看。
2: 是。医生怎么样？
3: 这是花生过敏。
2: 花生？
3: 对，是对花生蛋白过敏的一种症状。这种过敏对于一般人只是皮肤会起一些疙瘩，但对于有哮喘的病人来讲就非常危险了，会导致呼吸困难甚至窒息，重度患者也有可能因为休克而死亡。多亏及时被送到医院，病人现已经脱离危险，但他年事已高，还需要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
2: 谢谢啊。
4: 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会长有哮喘和对花生过敏的情况，事先没跟你们沟通过吗？
2: 我知道的。
4: 那我们会长为什么会吃到花生饼干？
2: 可是我没有派人在陈会长房间放过花生饼干啊。
4: 那花生饼干从哪里来？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5: 这究竟怎么回事？陈会长的房间里为什么会有花生饼干？
2: 我真的不知道。
5: 你们不知道陈会长会对花生过敏吗？
6: 你们没有对贵宾的生活习惯做过调查吗？
5: 我们协会早就把每位企业家的生活习性、个人嗜好以及要求发给你们酒店，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陈会长不能吃花生。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阳光酒店还能算是高档酒店吗？
2: 我们的确是一一做过调查的，对不起。
5: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万一陈会长发生什么闪失，谁负责？
2: 我是这次年会的负责人，我会负全责。
5: 你拿什么负责？你知道这件事背后有多少人在看呢？就是因为相信了你，才弄得我如此被动。
2: 对不起。
1: 陈会长这次没出什么事儿啊，那真是我们的万幸。要是真怎么样的话，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想起来都会后怕，以后绝对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医生也跟我说了，只要他能够在医院再待一会儿，稳定了以后就可以出院了，我这才放下心。
7: 不知道陈会长会不会对酒店进行起诉。
1: 妈，您怎么来了？
7: 林副总，你是不是事先没有确定陈会长对花生过敏呢？
2: 我确认过的，可是。
8: 想和你的日子，守着和平。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

0: 豆丁，拜托你们了。
1: 塔库玛，想找豆丁侠，先过我们这关。
2: 既然这样，那我就先把这里毁掉再说。出来吧，我的无敌战甲！
3: 萌宝战警，抓住塔库玛！
1: 变身，召唤超能战警！